0: 办大事，轻松实现珠宝自由。喜欢的家人们千万别错过了，回复钻石就可以了。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5: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手机里、手表里那块小小的石头，叫石英晶体。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拆手机换电池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主板，那上面好几个亮晶晶的小方块，师傅说那就是石英晶阵。咱们现在能准确看时间、刷视频，全靠它在背后默默干活呢。
6: 对哦，我之前还以为手表里的石英就是块普通石头，原来它这么厉害啊！那它到底是怎么让时间走得准的？
5: 这个我专门查过，它有个超神奇的特性叫压电效应，就是说你给它通上电，它会像跳芭蕾似的有规律的震动，反过来敲它一下还能发电。最绝的是它每秒震动的次数特别固定，是32768次，刚好是2^15次方，电子电路数够这个数就知道一秒钟到了，是不是特别聪明？规律的震动，反过来敲它一下还能发电。最绝的是它每秒震动的次数特别固定，是32768次，刚好是2^15次方，电子电路数够这个数就知道一秒钟到了，是不是特别聪明？
6: 哦，这个数字听起来好精确啊，为什么偏偏是32768呢？
5: 我猜应该是因为二进制吧，电子设备处理二进制最方便，2^15次方刚好能被电路轻松分成一秒。你想啊，如果用个别的数，比如3万，电路还得费劲换算。

0: 用的晶振可能才几毛钱，成本低到你不敢信。第三个就是抗造，它硬度是末世七级，比玻璃还硬，你手机摔地上可能屏幕碎了，但里面的石英晶振一点事儿没有，照样给你计时。
1: 这么厉害啊，那它除了在手表里还能用到别的地方吗？
0: 太多了，现在整个数字世界都离不开它。比如你的手机里至少有3到5颗晶振，负责系统计时、通信信号同步，没有它你连时间都看不准。还有 5G 基站里的高频晶振，能让信号传输精确到纳秒级，不然咱们刷视频怎么可能这么流畅。
1: 纳秒级那是什么概念啊？
0: 一纳秒就是10亿分之1秒，你眨一下眼睛都要几百万纳秒呢。还有金融交易系统用的那种恒温晶振，每天误差才10纳秒，因为对他们来说1毫秒的延迟都可能损失几百万。 GPS 卫星虽然用原子钟，但地面接收设备还是得靠石英晶振同步信号，不然导航可能偏差几百米，那可就麻烦了。
1: 那现在有没有比石英更厉害的东西啊？比如以后会不会被别的材料取代？
0: 现在有个叫 MEMS 振荡器的，体积只有石英的1/10，还能集成到芯片里，特别适合智能手表这种小设备。不过它的稳定性目前还比不上高端石英晶振，在那些需要超高精度的地方，比如金融交易、卫星导航，石英还是无可替代的王者。
1: 原来如此，我今天才知道这块小小的石头居然这么重要。下次我看手机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想想里面那块每秒震动32768次的石英晶体，它真是咱们数字世界的隐形守护者啊。
0: 对呀，它就像个默默干活的管家，用最朴素的震动支撑起了整个数字世界的时间秩序。今天咱们聊得真开心，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多关注这些身边的小科技，说不定下次你拆手机的时候还能认出那块亮晶晶的石英晶振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次见。
1: 下次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压马路。
4: 巴巴巴巴巴拉巴。
5: 欢迎回来了，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6: 陪
5: 你压
6: 马
5: 路。
6: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麦。最重要的决定，我不知道大家会在晚上做还是白天做啊？
6: 晚上不要做重要决定。
5: 好，这又有专家讲了，千万别相信晚上的大脑。说人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总会大胆很多，比如说早上深思熟虑没做出的决策，晚上一拍脑袋觉得能行。这种到了晚上更容易冲动做决定的现象，在心理学上面叫做深夜效应。白天大脑分泌的血清素是有助于维持你情感的稳定的，但是深夜这种物质分泌水平就下降了，情绪管理能力减弱，负面情绪会被放大，这是念我身份证号。很容易受情绪的波动而造成很多冲动的决策。
6: 我那些个游戏皮肤基本上都是晚上买的。
5: 我看了一下，就是我很多下单的那些很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说贝贝家，
6: 我也买了。
5: 你也买了？
6: 我也买了一个。我给
5: 没有使用过，
6: 我给闺女买一个。然后这我就看见，就我觉得这应该很好用。我确实有很多这个，你跟你一样，就那种买来之后就是可用可不用，实际没啥用，
5: 对，
6: 扔了又心疼的东西都是晚上买的。
5: 好像我白天买的东西都不太后悔，但凡就是你到货之后也没地儿扔，也没法用的东西，都是在深夜晚上的时候买的，因为那些一定是你在白天纠结犹豫，然后加入购物车没下单，然后在晚上说说我还是要还是不要呢，我要了吧。
6: 对，会有这样的情况。人晚上情感确实容易脆弱，你就会发现这个一到晚上啊，有时候那个你的那个情绪啊，那个情感的一个状态啊，那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薄弱。
5: 对，就是白天你好我好大家好，到晚上的时候对人际关系的那种不满。
6: 对，就是一下
5: 工作任务的焦躁，白天收到晚上焦躁，
6: 对，涌上心头。
5: 对，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从就是这种晚间的情绪消耗里面能走出来。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找一部剧去看一看。
6: 是。
5: 楼下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去散个步。
6: 对。
5: 吃点家门口的烤串，其实都是挺好的选择。
6: 所以现在，比如说我看剧，我有一个严格筛选。我现在基本上我不看让自己觉得这个，觉得有点这个 悲伤啊，
5: 嗯，
6: 或者太紧张的戏，
5: 嗯，
6: 我一般要就是看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戏。我觉得我这个白天生活已经很辛苦了，
5: 嗯，
6: 所以我特爱看点那个喜剧啊什么的啊，
5: 嗯，
6: 最。

0: 天就看那个低智商犯罪，看得我可开心了。
1: 啊，这个电视剧还挺好看的，是吧？
0: 是是是，
1: 我也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看完的就是钢铁森林。
0: 钢铁森林，
1: 对，
2: 嗯，
1: 钢铁森林就是那个井柏然和蔡文静，
2: 哦，
1: 还是蔡静文，
2: 蔡文静，
1: 蔡文静哈，嗯，这两个人演的，哎，真的很好看，
2: 嗯，
1: 就是它是那个悬疑犯罪片，
0: 哦，
1: 就是往往这种片你就没有办法一集停下来，
0: 嗯，
1: 要一集连一集，一集连一集，我经常半夜看到两点，
2: 你知道咱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就是很怕，
0: 这
2: 是
0: 个熬夜的，
1: 熬夜的都不是为了工作，全都是为了追剧，
0: 少在节目里说这个，
2: 你看大文刚才跟我说了，就是主演，之后我第一反应我说这不是一个就是甜剧吧，甜宠。
1: 啊，不是
2: 啊，结果他一说悬疑犯罪，觉得那还行，
1: 啊，就大家喜欢看这种片儿哈，因为我们过了那个纯恋爱的那个
2: 纯爱的年段，
1: 嗯，
0: 谁说？我还前一段我还看徐你耀演了。
1: 啊，那个也好看，最主要的是那种就是有点宫斗的感觉哈，
2: 嗯，我还看折腰呢，嗯，
1: 我还把那个蜜语记追完了，硬是追完了。
0: 这有啥好比的呢？这仨人呢，
1: 就是他的确
2: 比点工作做成了啥大项目，获了啥奖，
1: 不是没有那些项目才比一比这个吗？
2: 做了多少的创收，你就比比这个，就是比谁晚上看的剧多，
1: 哎，
2: 谁睡得晚？我一点半睡的，
1: 我也十二点多，咬咬牙。
0: 要比这个，你知道我给你讲，
1: 我不睡，
0: 我微微一笑，你知道吗？
2: 但是比一下男士的阔绰，
0: 嗯，
2: 这真的是就是我们家的另一半啊，
1: 嗯，
2: 是远远比不上腾霄
1: 的。我们俩刚才都比较了一下，
2: 算了一下，腾霄差不多有2到3个月的时间，
0: 嗯，
2: 给就是自己太太买了有5份礼物了，
1: 嗯，
0: 那就怪就只能怪这怪文姐，嗯，你别给这商城选那么多好品，
1: 嗯，我只能以女性的视角选，嗯，但是好在就是男性也愿意给女孩子买。
2: 腾霄下单的比我下的都多
1: 啊，哦！
2: 我是买给自己，他是买给媳妇儿
1: 啊，哦，所以
2: 我天天看着这些品，最后姚老师带的比我还多。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商城选品啊，嗯，大家一定要就给自己媳妇儿买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对对对，
1: 给满情绪价值。
2: 嗯，
1: 那么你看腾霄这个晚上，
0: 嗯，
1: 那么晚睡觉啊什么的，嗯，就是整个
2: 想几点睡觉，
1: 想几点睡觉，就非常的自由，
0: 管不住我了，是吧？
1: 啊，想出去吃饭喝酒都可以，都允许。
2: 嗯，人腾霄也不喝酒
1: 啊，不喝酒，
0: 那就是踢个球舞的。
1: 啊，
2: 人说踢踢球，嗯，
1: 请个假是吧？
2: 喝喝茶，聊聊电影什么的，就是相关的话题，就回家了。
0: 这打造这种人设可容易塌房。
1: 但是明显的觉得这两天状态整个人的状态都好了，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家里面就妈妈幸福，妈妈开心，全家人都开心。
0: 哎，其实我是觉得就是生活里头这个买一点这个小物件啊，这个也花钱不多啊，
1: 嗯，
0: 让自己能开心几天，我觉得这事儿是性价比挺高一件事儿。
1: 我昨天还看一个视频哈，嗯，说千万不要看不上这些，
0: 嗯，
1: 没用的东西。
0: 嗯，
1: 你说它视频有什么用？它可能没有实在的用处，但是它能让你从很多不开心的世界当中走出来。
0: 嗯，哎，那说的可是的，你这买一个这些小项链、小戒指，
1: 嗯，
0: 花了个100块钱、200块钱、300块钱，
1: 嗯，
0: 是吧？你能开心1个小时、2小时，你开心一天。
1: 嗯，
0: 你但凡你把那300块钱拍桌子上，你看着他能乐一天。那这个病300块钱治不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2: 你看，就是这么多的男士都在我们的平台上给女士下了礼物，咱们也跟女宝说一下，
1: 嗯，
2: 如果说工作不忙的时候，
0: 嗯，
2: 也可以跟男士就去买一些，比如说，嗯，比较便宜的户外，
0: 嗯，
2: 就是户外梯啊，
0: 嗯，
2: 夏季的那种，就是户外的那个
1: 冰凉梯哈，
2: 啊，小短裤啊，
1: 啊
2: 啊，
1: 那个我们商城也有
2: 啊
1: 啊。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2: 还得把比较便宜的
1: 99块钱两件，
0: 对
1: 啊，
0: 所以我把那个老杨弄来之后，我俩再卖一波，
2: 可以，
1: 那个也便宜，
0: 嗯，
2: 我们会上一些男士的本命产品，稍后能
1: 适合他们，
2: 对，女士也可以给他们下单。
1: 所以我就觉得哈，就是有时候花一些小钱，它能够让你从很多很多不开心的，
0: 嗯，
1: 甚至是痛苦的，
0: 嗯，
1: 一些事情的边缘，把你救回来。
2: 对，但是男士给女士送礼物的话，你比如说像这种美妆啊、香水之类，你就别送没有品牌的，
0: 哎，
2: 就还是要送一些大牌啊。接下来进入到男士给女士买礼物的那个赛道里面了。大家此刻回复一下香水，来看一看520我们美妆节要跟大家呈现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
0: 哎，
2: 你就说香水，其实如果它的味道高级香啊，那就是身上看不见的一个高定的衣衫啊，
0: 嗯，
2: 对不对？若有若无的那种贴肤的那个香味儿。
0: 是，
2: 这女士带着你去。

0: 开会坐到那儿，你迟到了，领导都不好意思吵你。你出去就是跟同事你沟通一个工作，同事都不好意思拒绝。今天我们999商城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公认的夏日大牌香的天花板。它不是那种刺鼻的浓香，就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的香气。
1: 是，
0: 我们来说它这个香调啊，这款呢为什么就是在大牌里面被香水被大家就是抢空的非常的快。它首先它香味儿是很自然，
1: 对，
0: 前调清爽柑橘开篇，就像夏日的那种冰镇的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呢是薰衣草橙花，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然后尾调呢又是那种香草香，完美的贴合这个皮肤去锁香，哪怕你夏天出汗也不会把这个香味闷到变味儿。
1: 对，
0: 全天都是持久留香的一个状态，越闻越迷人。
1: 是，大家都知道 YSL 啊，这个你去专柜上买那价钱，咱都知道，这个50毫升正装也得1000多，1200多。
0: 毕竟是 YSL，
1: 对、
0: 啊，它是自由之水啊，就非常火爆的。
1: 今天在我们这个宠粉专场啊，直接给到大家一个把补贴补完之后，相当于打个2.5折。现在的价格只要299。
0: 哎呦，
1: 给您直降900多。也就是一顿火锅钱，您买一个专柜的1000元级的大牌正装，这个差价力度还是相当合适的，您回复关键词香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从1220块钱的这个价格我们直降900，今天299，让朋友们拿到这一份高级香，YSL 的自由之水。
1: 是，
0: 本次我们仅限520节前的限时的一个补贴，库存是极少的，拍完立刻我们就回调原价了，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下单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
1: 是的，
0: 它跟我们小方糖还不一样，因为刚才我们还在跟那个大文说能不能补，我们会尽全力补，但是就真的大文说这个能补不到。
1: 是，
0: 但是就这款就下了之后就补不了啊。我们的 YSL 的这款香水，大家回复香水就即刻下单礼盒礼袋原装的这个精致高级的礼盒礼袋，我们都会同步给到大家。
1: 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的情况下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给您直达包邮，您放心下单。回复关键词香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一键订购了。
0: 回复香水一键抢单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

三峡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温柔

0: 长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本来最后五分钟的时间，想跟大家来说，建议一下，每周喝奶茶不要超过一杯。但是有一件事儿更加的紧迫
2: 啊，
1: 因为我觉得奶茶不超过一杯这事儿大家都知道，
2: 是
1: 能控制了，谁都少喝了。但是小方糖戒指就捕获到了三个，这个事儿这会儿不告诉大家，可能大家就买不到了。
2: 想买您这会儿抓紧啊，那个再错过这一会儿可能就没了啊。
1: 对，很多的朋友就喜欢我们的这个墨桑钻嘛，在第一组产品。主推品跟大家来上架的时候，最快被大家抢走的就是小方糖的项链和小方糖的戒指。
2: 哎，是。
1: 大家此刻呢就回复钻石的话，你可以看到就这两款已经不见了。
2: 哎，对，
1: 就下不了单了。但是刘文说刚才告诉我后台补到了三款
2: 啊，
1: 这会儿如果听到了
2: 三个啊，
1: 补到了三个，就是小方糖的戒指项链还是没有，戒指三枚，
2: 是
1: 大家又抢回复钻石。不多讲，小方糖某东来同款。
2: 是。
1: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墨香钻系列里面，这次我们也跟大家溯源到了广东头部出口50多个国家的一个大厂，
2: 是
1: 这是头部的一个企业，每件珠宝级的墨香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帮大家来发货，一物一证可以溯源，下单我们还送礼盒礼袋，我们每一件珠宝都达到了 VVS 的级别，就是10倍放大都没有杂质，
2: 是
1: 切工非常之精湛，火彩比天然钻石还闪2.5倍，颜色也是做到了D级，就是冰透洁白，你看着那个钻石不会发黄，不会发乌。所以呢，今天我们补上的这三款小方糖戒指，大家就先抢一下啊！这会儿听到就抢吧。
2: 对对对，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钻石到微信平台，这会儿就是算是给大家又补了几个
1: 三款三个，
2: 是是是，
1: 100多块钱，
2: 一百几十。
1: 有点忘了，大家自己看吧。
2: 我忘了，反正100多，应该是不超过200块钱。
1: 179是不是？大家就回复一下钻石，自己下单。单件我们还立减，您看到的价格就是我们立减100之后的价格了。
2: 哎，是。
1: 原价是200多的啊，这是我们999专属的一个满减福利，不要错过。回复
2: 钻石，
1: 把这个小方糖戒指先给太太520锁定到，锁定到手里了。
2: 是，您这会儿可以。看想买的话，您可以趁这会儿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这会儿这补上的货呢，其实不多啊。
1: 这三款应该
2: 三个
1: 到9点就应该卖的差不多了，
2: 应该是
1: 大家就抢没了，就比较想说我到办公室了再去挑一挑，选一选，选其他款你还行，但是选这个小方糖的戒指肯定没有，因为只有三枚。
2: 是是是，您这个直接回复钻石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今天是周末了
1: 啊，
2: 这个也跟大家一个提醒一下，这周末这几天啊，这个咱们这个省内呢还是有这个降雨的情况的，咱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啊。因为从今天白天开始，咱全省多部分地区呢都会有这种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啊，得有个3到4级的这个偏东风。从今天晚上开始呢，大部分地区这个都会有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
1: 大家出门的话也提前做好规划。最后也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喜欢我们牡丹花田系列产品的话，最近也有活动。
2: 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是一个 Q 弹的果冻的质地，能够帮您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它富含着牡丹花水和牡丹籽油，还有这个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日常价是199，今天呢，我们这个限时秒杀价是89。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一键下单来购买了。
1: 好，三枚是否已空呢？大家继续抢抢看了。但是我们就赔不了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2: 我是王腾霄，
1: 我们明天见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

0: 89.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0: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Q 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B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 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0: ！Q Baby，Keep Running。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0: 嗯哼，下雨过后跟大家送上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太适合不过了吧。有没有像亲临一场大太阳雨的现场的感觉呢？此时此刻你有沐浴阳光吗？今天的天气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9.9 中原带货王的节目，我是天生堂喜欢的丹丹哦。昨天谁都没有料想到的一场没有预报的天气情况啊，真的啊，应该是很多人都觉得他来的真的太突如其来了。姐，你知道昨天那会儿我正好在下班，下班的时候刚进车里，你知道外面就狂风大作，瞬间外面的天气都是一片黑压压的，我就见到有些小朋友站在马路中间就傻了，因为那个风太大了，你知道吗？他们基本上顶头风就是走不动，就站在那正中间，我就赶紧开窗户说，小朋友们快去屋里待着。真的，昨天傍晚的那一场突袭哈，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们啊被淋成了落汤鸡。反正这两天的天气吧，我觉得啊，提前有天气预报啊，咱们提前预防。昨天呢，那真的是都不怪大家哦。但是昨天那个事儿呢啊，告诉我们什么吧？开车的朋友们车里要随时备好雨伞。那不开车的朋友们呢，那只能听天由命了，现在。啊，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新乡西部交作济源，南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17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中北部、西南部、东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虽然说你看到温度已经登到30度了哈，但是你依然会觉得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凉爽。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可适合去烧烤啊。可是工作让我不允许。反正我觉得啊，不管怎样，心怀阳光，向生活的每一份惊喜奔赴，你觉得这一天还是有过头的。各位朋友们早上好哦，来吧，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和我保持联络啦。相对应的关键词回复对了，你才可以买到自己想要买到的东西哦。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哈，今天周五了，除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之外，今天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记得啊，咱们的限行尾号是多少啊？你们说，哎，限行尾号是5和0，对不对？那么在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是咱们的限行时间哈，限行范围呢是咱们郑州市3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周六周日不限行哈，再一次的广而告之。今天周五了，我们视频端呢也开了一个直播，大家现在可以回复直播，回复直播可以去看一看哈。在早上9点到10点是 Q Baby， 10点到11点是小麦，11点到12点是丹丹陪你在我们的直播间帮你们选我们的莫桑钻。你知道莫桑钻这两天我们卖得非常好，据说小方糖好像已经卖断货了。那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们本次给大家准备的单数也不多，主要是赶在520，想要给大家一份惊喜。如果你想要给另外一半礼物，或者是说5月份是每年结婚的纪念结婚的那个日子，大好的日子，正好也赶上你的结婚纪念日，你又不知道送给另外一半什么的话，莫桑钻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再加上女生哦，夏天又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对不对？是不是该带一些亮闪闪的首饰了，让自己开心一整天？与其你花200-300-400买一个合金的什么锆石的那些项链品牌的，我觉得品牌这个东西真无所谓，你戴到脸上谁知道。你说一个饰品在上面会给你印个 logo， 你除非你带一个一线的什么某 V 啊，某某某某马仕啊，这人家就直接是人家的标志，一个 H 啊，要不都是 LV 啊，对吧？剩下的啊，就是 一般的我觉得咱们还真隔不住溢价到那个份儿上，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就带来了性价比超高的墨桑钻，一两百块钱让你带出2000块钱的真钻的效果，墨桑钻让你实现钻石自由，今天我就给大家安排一波。首先我们的墨桑钻可不是你在网络当中看到的那些啊，不知名的，我们的墨桑钻，我们的团队人员是赶到了广东一线的这个工厂溯源，而且我们的墨桑钻是出口全球50多个国家的品牌，曾经登陆过美国时代广场的大屏，明白吧？所以我们每一款都是珠宝级别的墨桑钻，你没有想到墨桑钻还分级别吧？对，墨桑钻分级别，颜色D级是钻里面最白的一个颜色，就是钻石里面都是最高的是D级，然后净度最高的是 VVS， 我们都是哦。来吧，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10倍放大无杂质，这个精湛的切工，再加上火彩比天然钻石，你上网搜一搜，本身都比他们更闪，所以墨桑钻现在这几年在市场上就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而且我们每一颗都带正规的国检证书哦。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这样品质的墨桑钻给大家的价格必须给力，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今天我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还有专属满减福利，比如说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给大家推荐的一款满香葫芦吊坠，我之前在直播当中，视频直播当中给大家展示过，很好看，20多分的克拉墨桑钻送 S925 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着福禄双全。这个券后只要229块。我跟你讲，买葫芦吊坠你千万不要买太大的，要不然就显得傻大笨粗的，太小的话你就总觉得啊那个福禄双全不够满，你知道，所以就是刚刚好的那个很重要。我们的这一款我跟你讲它是镂空型的，你买回去一定会很喜欢，你回复那个钻石，回复钻石。如果你说但我想要再大一点的话，大一点的话你去买我们的小方糖，你别看它是一克拉的，它能带出来3克拉的效果，因为它一圈会有那个小钻钻，朋友们你知道吧，所以那一款大概是呀，那款多少钱呀我忘了，你回复钻石自己去看，太多款了。还有我们的人鱼类的项链，人鱼类项链超划算，才卖259块，它是2克拉的一颗独钻哦，然后它的线呢是鱼绳的那种透明的。昨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推送，还是这两天给大家有推送啊，我给大家试戴了，可漂亮了朋友们。那一款只要259哦，送的也是 S925 的银链银扣哦，所以这点大家尽管的放心，你不用担心什么掉色呀，或者说你不用担心什么过敏啊，大家尽管的放心，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现在银长成啥样了是不是，然后包括1克拉的耳钉，1克拉的耳钉左右各50分啊，可不是左右各1克拉，有些朋友会觉得啊，但为什么那么小啊，因为它左右各50分，这一款才139，你能买个啥钻你跟我说。对不对，然后还有我们的1克拉的那个项链也足够了朋友们，如果你觉得1克拉小你买2克拉的送你 S925 银链的，我们只要199哦。来吧朋友们，我还能说什么，还有经典的牛头吊坠3克拉的墨桑钻送 S925 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这个项链只要359块。如果你跟我说单我还想要戒指，戒指就去买小方糖戒指，因为我觉得结婚大家都不缺那种经典的几爪几爪的戒指，对吧，你就去买小方糖，它本身方形切割就很特别，而且很精致，又是某东来的爆款，你平时排队你还买不住呢，你还得再跑一趟，再浪费浪费邮费，再排队排队浪费浪费人工，到根了没有，你在我们这儿足不出户的，你现在回复钻石，我们直接给你邮寄到家，如果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还免费7天无理由退换，所以真的是零风险这个购物。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另外还有一款是我们主持人现在都很心头好的，叫做满钻网球项链，这手链啊，项链也有，不过项链有点贵，你自个儿看着买啊，就是我觉得买墨桑钻100-200块钱300-400块钱不过千的，就是买着玩也不心疼，戴着也漂亮，也是钻石的样子，对吧？来，满钻网球手链，1.8克拉的墨桑钻 S925 银手链，单钻排箱的一个设计，戴在手上就像一条银河闪耀，可亮了，我跟你说，我也给你们拍图了啊。券后只要699，如果你现在觉得没有实物，然后看不清楚是什么样子的话，你也可以在11点到12点来我的直播间 来我的直播间，我给大家一一的展示，好不好？现在在线上，大家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你尽管放心的去买就可以了。我们每一件珠宝、莫桑钻都带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以溯源啊。都是地级的颜色，以及是 VVS 的净度。尽管的放心，情绪价值和性价比给你直接兼备。回复钻石哦，对，还有加好友立减5块钱福利哦。我这句话我要忘的话，朋友们就自行自己下单自己看，好吧？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哇！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研究室，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7: 人有多大胆 ，AI 就有多敢产。这届短剧的观众刚刚接受18岁太奶的离奇设定，就又被 AI 动态慢刷新了新的认知度。只见一群太爷太奶扑腾地跪在地上，对着看似娃娃脸，实则800多岁的男主高呼老祖宗，这场面主打一个倒反天罡。而这就是出自近期连续多日位居某平台榜首的《我的古董夫君不可能这么好看》，也是本期我们要拆解的短剧作品。这部12月11号上线的剧集，称得上是 AI 动态慢赛道的一个新样本。上线一周，它的播放量已经超1.3亿，并连续多日占据该平台动态慢榜的榜首。在红果平台，该剧则全集免费获得了11万的收藏。那么这部借助 AI 完成制作的动态慢剧是怎么走红的？它的表现形式和真人短剧有哪些不同之处？首先呢，是爆款元素大乱炖。古董夫君的剧情其实并不复杂，核心是扮猪吃老虎的经典爽文模式。看点呢，就是男主顶着年轻的面庞，却拥有着碾压级别的辈分和武力值，两者所形成的反差感。男主是活了800岁却容颜不老的神仙，人称叶家老祖。经典台词是用小小年纪一群小孩称呼同族的8旬晚辈们。故事的主线是他为了保住修为下凡渡情劫，与体弱多病的女主苏青梅成婚。下凡之后，男主作为叶家老祖，一步步打脸反派，带领叶家走上巅峰，最终迎娶苏家千金的故事。在这一部60集总时长不到75分钟的 AI 漫剧当中，制作团队加入了真假祖宗、豪门斗争、修仙渡劫、龙王打脸、恋爱甜宠等反转的桥段，这也是古董夫君的剧情特色之一，将爆火的元素一并收入剧中，引领 AI 动态漫进入万物皆可装的瑜伽裤时代。古董夫君在剧情上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其主动向女性群体靠拢，试图打破 AI 动态漫长期以男性为主的受众壁垒。你单看标题就能发现，我的古董夫君当中的我就是以女主的视角切入的，这也是这部短剧和其他 AI 动态漫最直观的不同。剧中的男主对外是威风的叶家老祖，动不动就接受众人的跪拜，但是一看到女主就一键切换为恋爱脑的模式，声线变成气泡音，还搭配星星眼等面部表情。随着剧情的推进，众人渐渐发现，只要女主一受苦，男主的保护欲就瞬间暴增，功力也随之大涨，随即化身为护花使者，帮助女主扫清所有的危机。 说到 AI 动态漫靠什么俘获市场，古董夫君这部剧当中虽然有些许的逻辑漏洞，人物的动机有时候也经不起推敲，但是胜在元素大杂烩，能为观众带来强烈的刺激感。在真人短剧主张精品化淡化反转的行业背景之下，像古董夫君这样视效在线、人物表情动作不出戏、爽点密集的 AI 动态漫，反倒是凭借简单直接的娱乐性补充了市场上内容的空缺，精准击中了那些想要无脑追剧的观众需求。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当下剧情只占 AI 动态漫创作的一小部分，画面是否美观、人物的表情动作是否连贯真实，还有那些技术层面的制作，才是 AI 动态漫需要重点发力的环节。在 AI 的加持之下，动态漫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将一切脑洞给呈现出来，拍出真人短剧难以实现或者是拍摄成本极高的画面。根据数据统计，在2025年的上半年，漫剧播放量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92%，头部作品单部累计的收益最高近800万元。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动态漫剧已经成为短剧行业发展进程当中的关键分支。这是因为动态漫剧和真人短剧的内容表现并不冲突，反倒可以形成互补，覆盖更加广泛的受众群体。在动态漫的领域，二次元文化爱好者占比较大，他们对画风、角色的设计要求更高，也更倾向于接受虚拟世界的奇幻设定。据说这部剧的第二季已经制作完成，这也意味着动态漫同样有着积累内容口碑、打造系列化 IP 的野心。当 AI 的技术趋于成熟，技术层面的制作越来越流畅， AI 动态漫如何从快消品转变为有 IP 口碑、能持续变现的耐消品？或许 AI 动态漫下一步的创作密码就藏在技术之外的剧本创作当中。
1: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8: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9: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8: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8: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9: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何为带来的一首歌《路过人间》，很适合这样的天气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听，哎，有没有呢？那一种随着曲调徐徐升起的内心情感，就像是一个酝酿已久的故事，从心底深处慢慢的浮现，有没有呢？尤其是听到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啊？有时候我真的感觉我们好像生活就像是一场路上的旅行，哎，就旅途当中有很多人和你擦肩而过，有的人会一直伴随着我们直到天荒地老，有的人则是短暂的相遇，时过境迁，人去楼空。而这首歌就像是一个无声的守护者，陪伴我们凝视人世间的细微之处，消除我们偶尔会有的一些些与人相处的恐惧。

郁可唯的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她的声音特别的疗愈，特别的细腻。尤其这首歌，你有没有发现，如果在夜半回家的时候，城市的夜灯亮起，街道车水马龙，你的副驾驶空无一人，只是你开上了你车上的广播的那个按钮，听着我在身边跟你聊天儿，你一定会有感慨，你一定会感慨，你路过人间的这三十几载，人生三五好友、亲人、爱人相伴足矣。所以啊，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每个人活得特别的通透，但又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活得特别的通透，所以人间才是人间吧。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多少人把自己的生活已经过成了一首又一首的歌里。我想有一天当我们老去的时候，我们活在的那些歌应该就是我们路过人间的一些残存吧。好听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微信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来跟我分享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欢迎你的留言咯。当然啊，也欢迎大家给我提供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哈，哪里堵车了，哪里有没有堵车呢？全国高速啊，全省高速公路现在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哦。

你看我们经历了多了哈，然后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也越来越理解为什么爸妈在我们小的时候他们很爱怀念过去，也越来越明白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健健康康的，所以养生呢就变成了我们啊就是老生常谈的事儿，在节目当中。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也不算是养生，算是生活当中的小 tips。 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你骑电动车，你有没有发现，哎呀那个小虫往眼里飞的呀，那算是啊，它算是再也不会就是咋不着那会找地方往眼睛里面进呢，就是当然小飞虫飞进眼睛里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选择揉一揉，对不对？但是盲目的揉搓呢可能会导致角膜上皮损伤，所以小飞虫的翅膀以及四肢身体比较坚硬尖锐，进入眼睛之后可能造成眼部机械性的损伤，你是不可以揉的，明白吧？如果此时再揉的话呢，虫体被碾碎，带着细菌病毒可能就会在你的晶体里面发生感染，体液可能诱发过敏性的结膜炎，揉搓过程当中呢，飞虫的残肢还可能被推压进入结膜甚至角膜深层，所以飞虫入眼之后你不要慌张，不要揉搓啊，这个时候你赶紧闭眼，眼睛就会启动防御机制，反射性的分泌泪液，大多数情况下呢，异物就会被眼泪自然冲出来了，明白不明白？如果闭眼之后异物你发现仍没有出现缓解，你就尽快的去买蒸馏水、生理盐水或者说人工泪液进行冲洗。去哪买啊？药店。冲洗的时候呢，尽量扒开上下眼皮，确保冲洗范围覆盖到眼部各个角落，明白吧？一定要记得不要用自来水或者说来源不明的水哦，因为自来水里面也是脏的，大家知道吧？冲洗之后如果你的症状没有缓解的话，赶快的前往医院就医啊，医生可以在裂隙灯显微镜下定位飞虫，并在无菌条件下把它取出来，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人，不仅是小朋友，还有我们成年人以及老年人，好吧？生活呀可不易，你发现了没？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生活不易的时候，偶尔的消费啊，其实就是给心情身体来进行解压。昨天在节目当中我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那个应该说科普吧，那其实它也代表着什么吧，除了就是你对自己身心的一个解压之外，你的心情也会好。你知道心情不好的话呢，会让人变丑哦。啊，为啥呢？啊，情绪容易挂脸上的原因，就是容易影响你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你知道吧？为啥呢？你的大脑神经调节物质就会有一个东西，它会分泌很多，血液畅通啊，皮下血管扩张啊，血流通向皮肤，然后这是我们高兴的一个状态。当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呢，然后调控神经啊。

体液以及内分泌的中枢，它还有一个就是神经的影响，知道吧？你长期的抑郁寡欢、焦虑烦闷，会让你的上皮细胞合成过多的黑色素沉积于皮肤表面，那这个时候你就整个人看起来可没有气色，一看你都知道呀，你咋了呀？就。你知道吧？而且忧愁苦闷的情绪还会导致神经衰弱、失眠，影响到皮肤血液的供应，这样就面容比较憔悴，眼圈就会发黑，你知道不知道？所以朋友们，那小脾气一上头啊，我跟你讲啊，你可得想好了呀，我可不敢变丑。你知道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就是聊到了就是更高的档次的人他们现在每天所关注的问题，甚至聊到了马斯克。然后你再听人家关注的那个问题现象，再看看自己天天还为这一个月少挣100-200还生气，你就觉得真的特别隔不住。人家都是在为着人类的进步而进行研发，我们正在为自己100-200这个月少发工资正在懊恼，这都不是一个层级的，你就忽然间觉得你生啥气呀，对不对？你没有背负一点使命感和责任感，你就自然而然的这个情绪都化解了，是不是？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和我保持联络啦，也欢迎你来说一说啦哈。如何来生活当中遇到不开心的时候进行自我调节呢？其实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真的是蛮重要的，它可以让你觉得生活还是蛮舒心的，还是人间值得的。那说到人间值得，我一定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莫桑钻真的值得大家去买。你知道莫桑钻和真钻的区别在哪儿吗？就是它们的硬度。硬度钻就是它能切玻璃，但是我相信大家不会买一个钻回去切玻璃吧。所以我们的莫桑钻只输在了硬度，剩下的折射率啊以及火彩呀、甚至比钻石都高。那锆石呢，那都不是一个档次了，就没法比，我跟你说。所以如果你与其花那么多钱去买锆石，或者说去买所谓的合金啊那样的首饰，还花400-500呢，你不如来我们这儿，你买正儿八经的莫桑钻。当然你说，但我想买钻，想买钻也行，你想买钻100-200给不了，对不对？就是说啥话干啥事啊。比如说培育钻，之前跟大家讲过，人工培育钻它只是跟真钻的生活环境、生长环境不一样，但都是钻。那个真钻啊，那真是比那个天然钻要便宜1/10的价钱，1-2000就能买到1-2克拉的一个钻，对吧？那大家可以去买培育钻，我们线上也给大家安排的有。但是有一部分朋友说，丹啊，结了婚之后啊，真不真的都无所谓了，关键是好看最重要。行，今天咱们就找了真钻的平替莫桑钻。这两天真的大家真的特别上道，为啥呢？我们后台已经供不应求了，小方糖估计已经卖断货了，所以朋友们回复钻石，把之前把还剩下的一些啊，你赶紧去买。而我们后台已经跟大家、跟厂家开始联系了，让他们赶紧给进行补货，尤其小方糖。小方糖系列卖的特别火，是因为那个某东来现在卖断货了，你知道吧？某东来一度卖断货，所以咱们这次也可以足不出户。你听到了，你现在发送钻石两个字，直接下单，我们直接给你送到家里面了，还是免费。如果不影响二次销售，你不喜欢，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费用还是我们出。所以你上哪买这么好的售后条件的莫桑钻呢？而且你知道莫桑钻它是有级别的，如果我们不卖，我还真是不知道。我觉得卖东西有时候跟大家来就是分享好物的时候，我唯一能学到的就是原来就是隔行如隔山，每一个品都有它的一些级别，你更加的深知某一些品的它的特别和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的莫桑钻，之前卖的时候我以为它就跟锆石一样，就一把抓嘛，除了真钻石它分什么颜色啊，分什么净度级别的，我没有想到莫桑钻也分。莫桑钻我们家的是珠宝级别的，珠宝级别给到大家的就是 D 级的白色以及净度 VVS 10倍放大无杂质的一个净度。我们的切工也非常的精湛，包括火彩比天然钻石还闪，白光直接转换成七彩光，戴10年照样亮闪闪。你戴到手上，你不跟人家说我的硬度，你谁知道你这是假钻？我们戴的就是漂亮就行了，像钻石一样亮，不污就行了，对不对？谁买不起真钻啊，对不对？谁结婚没买过真钻呢，对不对？所以朋友们，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1-200你就可以带走。比如说我们经典的1克拉的耳环耳钉啊，左右各50分，左右各50分，不是左右各1克拉。有些朋友说到或说怎么那么小，它各50分，你可以买各1克拉的，也有我们各50分的耳钉，一共1克拉要139，然后1克拉的那个吊坠

0: 的那个项链里面啊，一克拉的，也戴上刚刚好，也一点不浮夸啊。因为它像它比钻石的火彩和折射度还亮，所以大老远都可以看到不灵不灵的。包括我们都是 S925 银哦，现在银长成啥样了，我们都送你一链。我们的那个一克拉的几爪六爪镶嵌的钻石吧，那一颗那个是卖199哦，我的天！朋友们，199，你去哪儿可以买到这种品质的饰品？你现在去商场赖好买都得300-400，我看了那个品牌也不知道是啥，反正我觉得啊，只要不是国际一线品牌，上千的都搁不住买。要不然你就是给我真材实料的，要么就是 K 金的，要么就是白金的，要不然你就是给我钻的，你可以。剩下的我觉得啊，大家就是要去买银，买摸桑钻，正儿八经钻的平替就可以了，100-200-300，不过千，就漂漂亮亮的就行，对吧？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满箱的葫芦吊坠，大小刚刚好，镂空型的，可漂亮了，20多分的克拉钻，它是一圈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你知道吧？那这一款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229块。也非常的便宜。还有一款就是我们很多主持人也很喜欢的，我自己也买的，就是那个人鱼类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孙俪跟猪猪带火的电视剧当中他们带的那一款人鱼类的，它就是一个2克拉的纯独钻，也不是用爪镶嵌，就是纯独钻，然后绳呢是透明的鱼线，然后后面的链呢系的扣呢是纯银链，你也不用担心会过敏，整个大老远一看可大可闪可好看了，然后那个链子你还看不到，可隐约回复钻石只要259块，是不是只要259万？去商场看一看，你能买到莫桑钻吗？买到都是锆石，而且还掉色的合金。还有一款也是项链，经典牛头吊坠，3克拉的，这个更大，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只要359块，一顿饭钱带出万八千的效果，朋友们。手链戒指还有好多款，我在这儿不跟大家一一的介绍了，你回复钻石自己去看，我们有一个链接比较全，里面有10来样吧，你自己可以去选。如果你想声情并茂的看到的话，你在11点到12点锁定直播间，到时候我在线上，你可以来我的直播间买，好不好？那现在呢，如果着急下单的话，你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我们每一件珠宝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以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装，送人仪式感给大家拉满，关键是情绪价值和性价比兼备，你看马上520来了，对不对？再加上5月是结婚月，很多人都是在这个月是结婚纪念日去给我买，送给另外一半，包括日常穿搭，包括生日礼物，对不对？100-200块钱女生买给自己也不是不可以哦。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我看到这是谁呀、啊？小琴说，但你们有没有那个网球项链？网球项链，网球项链有，网球项链是4.288克拉的莫桑钻，比较多，比较大。那它是 S925银的精工设置，这个价格比你去专柜买真钻便宜太多，专柜没个几万是不行的。今天我们是1599。他带出4-5万的效果，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买了培玉钻的，培玉钻他买了一个手链，那个手链花了10000多，而我们的满钻网球手链只要699，1.8克拉的莫桑钻。按需下单，丰俭由人，好不好？就说这么多，有啥不知道的，想要送人也不知道送啥的，欢迎大家留言给我，我很开心，很乐意给大家提供一些意见或建议。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吧，广告之后见，回复钻石哦，回复钻石。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
4: 王腾霄一起
3: 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5: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置身事内，如果有一本书让您能够看懂经济学并且成为它的入门钥匙，那这本置身事内或许会打破您的顾虑。作者蓝小欢用通俗的语言，从普通的视角去拆解

0: 中国经济的运行规律。这本书里没有复杂的公式，只有贴近生活的案例，从招商引资到土地财政，从产业升级到贫富差距，每一个话题可能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读完这本书，您就会发现，经济其实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数字，经济学的原理就藏在我们每天都接触的工作、住房、消费里。读完这本书之后，您再去看新闻里的那些经济政策，说不定啊，您就会有全新的理解。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经济运行里的局内人，我们都做不到置身事外，我们其实啊都置身事内。今天给您推荐的是《置身事内》，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萌萌来吗？

是大张伟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结果》，这是很早的一首歌了哈。咱们暂且不说这首歌好不好听，但是我觉得只要听到大张伟的声音的时候，你就总觉得啊，他是一个总是能够照耀他人的一个大太阳。就像他的经典语录也是蛮多的，比如说他随口的一句话就能够鼓励到你，不是所有的事儿努力都有用的。像他说到的一样，那50块钱再好看，也没有100块钱招人喜欢。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会说大张伟是人间精品，人生清醒。关于大张伟，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曾经有一度抑郁嘛。那凡是抑郁走过来这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的人来说呢，都是人间清醒。人家不是都说嘛，谁痛苦谁成长，谁痛苦谁改变。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聊一聊你身边那些总是跟你说温暖话的人，看似吊儿郎当的，但实则满腹经纶的，有没有这一类的呢？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说说看，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和我们保持联络啦。我刚跟大家说了啊，我们的摸桑钻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回复直播，回复直播到我们的直播间去看一看，看一看此时此刻啊，好像是刘文跟小麦啊在直播间跟大家正在分享，你看有哪些款你喜欢的，比如说我刚刚介绍的那些人鱼类啊，或者说是网球手链啊，或者是牛头吊坠啊，你可以跟他们说一说，让他们给你展示一下啊，然后你回复钻石赶紧下单，回复钻石。想要看直播的话回复直播，我是在11点到12点的时候呢到直播间，也欢迎到时候大家来哦。

0: 哎，这个效果怎么这么奇怪呀？待会儿的时间我再找一首其他的啊，跟你们一起来分享。关于大张伟的歌，还是有很多歌曲让人印象深刻的，比如说啊，阳光彩虹小白马，我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知道为啥一听到这首歌就想到了我们乐主任。哎，然后还有什么穷开心，对不对？然后还有他的万物盛开法则，反正都蛮经典的啊。广告之后和你们一一分享哦。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3: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3: 你以为自己很自律，天天比闹钟醒得早，别骗自己了。这可能是抑郁给你设的闹钟，每天提前2小时睁眼，躺着胡思乱想今天又要面对什么破事儿。这不叫早起，这叫早醒型失眠，是情绪在给你敲警钟，跟你说清楚，睡不够不等于你努力，是你神经已经绷到极限了。研究表明，在观看能激发负面情绪

0: 的图像时，睡眠不足的人杏仁核的反应会增强 60%， 引起更激烈的愤怒、恐惧等情绪。简单说就是，别人看了没啥的图片，你能脑补出一场崩溃大戏。你以为只是醒得早，其实是睡眠被腰斩了。重点不是早起，是睡着睡着突然醒了，再也接不上觉。白天灌再多咖啡也修不好凌晨断掉的睡眠，就像用胶带粘杯子，看着还行，一碰就碎。最可怕的是，你以为习惯了就行，当心跳比闹钟先醒，当烦躁成了你的早餐标配，这已经不是没睡好那么简单了。抑郁经常先从睡眠下手，而早醒是他最会伪装的样子，有时装成自律，有时装成清醒，直到你分不清是白天先来还是心态先崩。给你几个马上能试的法子。一，把卧室搞成黑盒子，遮光帘拉严实点，别让一点点光把你叫醒。黑暗比你想象的更疗愈，光线一暗，神经才能松下来。二，睡前搞点水温骗局，没浴缸就别硬泡澡了，用热点的水冲手腕内侧一分钟，那里血管浅，大脑会觉得全身暖了，该睡了。三，焦虑写在纸上，别留在脑子里，床头放个本子，醒来就开灯，写三句，我在怕啥，最坏能怎样，过半年谁还记得，把飘着的焦虑变成字，天亮了再看，往往屁都不是。职场里的卷王从来不是靠熬夜取胜，能睡好情绪稳的人才能走得更远。啊，不是吧，这你都猜不到原因，因为健康长寿呀。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萌萌来吗？

0: 哇哦，万物盛开法则这首歌听完之后，你就觉得你各种结节你都散了，真的。哎，只要你不在乎，朋友们就没有人能够欺负得了你，有没有啊？这日子苦的真是一点大道理听不懂，还不如像他这样放肆的喊呀，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主打一个 real punk， 有没有啊？大张伟真的值得被喜欢呢，有他在的场子就不会冷，对不对？而且他不会给人太冒犯的感觉，开玩笑的尺度也可以把握，既能够恰到好处的说出观众想要听到，又不会太冒犯别人，我觉得这真的很本事了。就像是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嘚吧嘚的啊，大家不仅喜欢听还特别喜欢听。瞧我们这人格魅力，该死的，
1: come on， 来吗？
0: 大张伟说他把自己的深情藏起来了，只留下了咋咋呼呼和快快乐乐的，那我呢？我跟他一样一样的。所以说你问啊，谁会拒绝一个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人呢？对不对？相信喜欢的人，喜欢他的人会越来越多，就像是大家喜欢我一样，他的歌会红遍大街小巷，我们的节目也会红遍大街小巷。来吧，节目建议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中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和我保持联络了，我是你们的正向情绪导师，有没有？
1: Come on， 来吗？
0: 来吧，每天在节目当中听我讲讲风凉话，听我科普科普人生大道理，再注意注意生活当中的小细节。我告诉你哦，你的生活不过如此，哎，对不对？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我看到有人在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了，看来呢应该今天早上听早高峰的时候听到了吧，这会儿应该闲哈，然后就发了关键词，那也希望大家在闲下来的时间呢也可以回复我给你介绍相对应的关键词来看一看，比如说圣罗兰的自由之水香水，圣罗兰家的这款是公认的夏日大牌天香水天花板，它不是刺鼻廉价的浓香，是高级克制松弛慵懒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与底气。圣罗兰自由之水它的香味是香调层次格外的治愈，比如说它前调是清爽柑橘开篇，然后中调是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不甜腻，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那么尾调呢就是香草的那种味道，完美贴肤锁香，哪怕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知道吧？全天持久留香 YSL 加的。哎呀，你想多了，为啥？这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去买国际一线大品牌的一些东西呢，就是你知道啊，懂吧？就啊，它毕竟啊有品牌背书，对不对？50毫升正装，专柜1220，不便宜。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哇天啊，299，朋友们相当于它的零头了。移动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差价力度史无前例。要不是因为520啊，我们也只是520前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调回原价。所以还没有买的朋友们，回复香水，回复香水，50毫升专柜1220的 YSL 的自由之水，今天直播间只要299，找小助理。找小助理05块钱，294，又便宜5块。我的天哪，你别忘了朋友们，你为了省油费加队去排长队加油，为了省那4、5块、7、8块的心情。咱这个东西啊也得看眼里啊，那

0: 5块钱也是钱呀，对不对？回复香水，回复香水，想要送人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儿哦，原装哦。你找代购他都给你弄不来礼盒礼袋，朋友们，对不对？你网络当中买也没有礼盒礼袋，我们还给大家整原装礼盒礼袋送人，299啊，不，294。来吧，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啊，保证正品，由我们私家车九九给大家进行托底。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女生夏天就是要香香的、漂漂亮亮的、瘦瘦的，对不对？所以呢，该减肥也该给我减肥啊！你知道我身边很多人啊，然后一见我说：“丹，你瘦了，你现在是不是还是不吃饭啊？”对啊，你想要瘦，你还不想付出，你还想躺瘦？朋友们，做梦去吧！啊，所以说啊，如果你想变成什么样，前提一定要去付出，不一定能结果变成你想象的样子，但是一定会接近你想象的样子，你明白吗？就像是我们经常告诉小朋友们，你要努力学习哦，你一定要付出哦，付出不一定拿100分，但是离88分是进一步，对不对？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朋友们啊，浪漫520马上要到了，给另外一半有没有准备好礼物？有没有准备好这个就是想要给对方的一份惊喜呢？如果你没有准备的话，我跟你讲哦，日子不好过。也没有那么夸张到日子不好过，但凡就是你送一点小心意的，你的日子啊成倍的快乐。你知道吧，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你不弄，哎，你反正影响不老大，但是你弄影响可大。即便我们女生有时候跟你吵架，我们自己都会自我安慰、自我消化，就会说：“哎呀，算了啊，平时你看老公时不时送我点东西，他都记在心里了。”女生天生就是感性的一个基因比较多，你知道吧？感性的一个结构，所以偶尔我们花小钱办大事儿是值得可以选择的。比如说，朋友们，莫桑钻，每年5月是结婚月，是好日子，很多人都在结婚。在5月份都是结婚纪念日，如果你又没有很多的预算，又想送上一份心意的话，我觉得莫桑钻是非常好的选择。刚刚后台大文也告诉我，我们的莫桑钻的那个小方糖系列给大家增加了5单，后台增加了5单，因为这两天卖得非常的爆，因为它也是某东来的线上爆款嘛，基本上你到那儿都买空了，然后可能也买不到了，你又浪费很多的长途的一些费用啊，包括人工去排队的成本啊、时间啊，对不对？今天在我们这儿刚给大家上了5单哦，我们的小方糖系列，赶紧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大家去买我们的小方糖系列，不过三百，朋友们，让你们宠媳妇儿，是不是又给你们降低了成本了？对不对？所以今天100-200块钱，30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女生心仪的一些饰品。男生朋友们必须给我冲！首先，你可以先冲1克拉的那个6爪的那个钻石项链，那个只要199。然后还有个很好看的，最近很火的孙俪跟猪猪戴的同款的热播剧人鱼类项链，你送给媳妇儿，把我的原话告诉她，你说热播剧你去搜，非常火，人鱼类的项链，它是鱼线透明的，然后中间滴溜了一颗可大的那个独钻，也不是用爪镶嵌的，就是一颗独钻，2克拉的，可好看了。链是银链，你也不用担心媳妇儿戴会过敏，这款只要259。还有昨天我在直播间给大家试戴的那一款叫做满香葫芦吊坠，它是20多克拉的莫桑钻，但是它是满钻镶嵌的镂空形状的葫芦，你知道吧？送 S95银链，那葫芦项链寓意着福禄双全，不大不小，刚刚好，一定要买刚刚好的，这个只要229，真的非常给力。为什么要买刚刚好的？买小的就显不出来它的寓意，戴上呢就是小家子气，太大就显得傻大笨粗，就是那个造型，知道吧？那刚刚好的才是最重要的。回复钻石，回复钻石，然后还有一个牛头吊坠，也是卖的非常好的项链，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钱只要359块，重要场合超级撑场面。回复钻石，还有什么手链啊，这个戒指啊，然后每个整点进直播间，我们主持人还会给大家发送福利。现在你回复钻石可以下单，回复直播可以进直播间看一看，好不好？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送什么的话，来问我，我给你挑选，好吧？我们每一件珠宝莫桑钻都是 D 级别的白色的，然后都是 VVS 的进度的，用10倍放大 都没有任何的杂质，切工非常的精湛，甚至火彩和折射率都高于真钻石哦。那我们今天这。

0: 款是一物一证可以溯源，都是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下单就送礼盒、礼袋、包装，送人仪式感给大家拉满，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而我们的莫桑钻你一定要去买，是因为我们跟市面上的是绝对不一样的，而且你也只有在我们家可以买得到。我们团选品团队是到了广东工厂，然后我们的这个品牌是专门出口50多个全球国家的这个莫桑钻的品牌哦，曾经登陆过美国时代广场的那个大屏。所以我们的这个莫桑钻呢，它是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它是属于珠宝级别的莫桑钻。你知道莫桑钻也是有级别的，这是让我做带货以来就是每次学习的一部分，就是你不干哪一个你不知道它里面有那么多的行道，你知道吧？所以今天朋友们在我们这儿买到的就是赚到的，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的事儿，自己买回去带着漂亮，对吧？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浪费，也不影响自己生活的一些正常的质量。不像说你买一个钻石三四千，你这一个月就工资没了，就一两千吧，就算真钻吧，你也搭进去一半了。我们这100多块钱你就带出了一两千真钻的效果，你不跟人家说这是莫桑钻谁知道呢？他们除了硬度不一样，折射度跟这个火彩是一模一样，甚至高过这个钻石哦。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如果想买钻石又不想花钱又想带出钻石的效果，莫桑钻是最好的平替。然后你别给我提什么锆石，那都不是一个层级的，都不足挂齿啊！包括街上买那些合金的，买啥合金呢？合金还得有时候掉色，对不对？我们这纯银啊 ，S925 银，现在银长成啥价了，朋友们啊！所以你左算右算，上算下算，就是怎么算它都划算。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见。如果想在直播间看到我给大家试戴的话呢，在11点到12点的时候，欢迎你回复直播来我的直播间。
1: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4: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5: 张姐，精油按摩真能丰胸吗？
6: 当然能丰，
5: 但丰的是老板的钱包，不是你的胸。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智者不入爱河，下班只想按摩。早八晚趴的打工人，谁不是靠按摩续命？但记住，按摩去的是班位，回的是气血，绝不是某些营销号嘴里那套摸摸变大的神话。别多交智商税，张姐的真理只说给明白人听。乳房内部的结构就像一串小葡萄，医学上叫乳腺小叶，根本不是能靠外力按压就增生变大的组织。虽说女性在怀孕哺乳期胸部会迎来第二春，但遗憾的是，一旦你哺乳结束，胸就会慢慢缩回原样。胸型大小七分天注定，人种、遗传、青春期发育决定了基本面， 剩下三分是体重波动和激素变化而影响。随手揉两下也就算了，美容院那些标价四位数的丰胸精油套餐纯属心理按摩。先说清楚，精油渗透不进乳腺，手法更不能改写基因。更可怕的是暴力乱按，什么大力揉搓360度旋转，轻则皮下淤血软组织损伤，重则伤害乳房旋韧带，到时候胸没挺人先垂了。真正科学的胸部养护是选对内衣，保持作息，适度运动，尤其是肩背训练，能增强胸肌支撑力，视觉上更显挺拔。同理，按摩并不能使胸部摸摸大，当然也不能让脸按按就变小。再说这时代早就不是以大为美的旧脚本了，逛逛内衣直播间最高频的诉求是什么？舒适无痕。当代女性的审美已经觉醒，美不该被尺寸定义，自我的感受才是第一准则。瓶有瓶的飒爽，风有风的妩媚，身体从来不是流水线产品，按摩的意义在于取悦自己而非迎合标准。违背生理学的蜕变神话，咱早点识破，早点远离，懂得欣赏自己本来的样子，活得舒坦而自信，这才是高质感的活法。
7: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

0: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1: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0: 呀，每次跟大家讲到莫桑钻的时候呢，我就好想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杰伦的这个。每次跟大家讲到莫桑钻的时候呢，我就好想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杰伦的这首《I Do》，就是听起来虐虐的、酸酸的，但是又充满着幸福。哦，没错，这就是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曲，新专辑《太阳之子》的《I Do》，专门为昆凌写的一首歌。
1: Come on， 来嘛！
0: 哎呦天啊！

制作都好看。而且我在看这首歌的 MV 啊，我打心底里就觉得呀，他真的可爱昆凌了。啊，朋友们别再臆想了，别再臆想他跟之前的前任了，好不好？人家俩正过得幸福呢，我跟你讲啊，这就像你生活当中，你的朋友正过得幸福呢，啊，你硬说人家老公喜欢前任，你这有病吧这？我们多点祝福不好吗？是不是？微信公众号4+999，4+汉字9，阿拉伯数字4+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电商总丹丹，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2点，陪各位朋友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4+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法哈。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啊，注意好关键词的回复，你才可以买到自己想要买到的东西。有可能你现在回复一个关键词钻石，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我戴钻石的样子了呢？大家可以回复试试看吧。我刚刚看到我们一个小助理是干啥呀？然后有一个那个信息，刷屏后台女主摸们集体更新装备。我估计今天的推送啊，再晚一些的时候呢，会发给各位，你可以看一看哦。我很喜欢的那些我都带在自己的身上了哈，包括我还可以教大家如何来进行迭代。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我们的摸桑钻赶紧去买。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就不在线上的直播间了，我可能会去到视频端。待会儿的时间你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来直播间找我，你想带什么呀，你想买什么呀，然后你想看一看啊，我帮你们试戴好吧。那现在在线上你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去买它就可以了，才100-200块钱的事儿，朋友们就可以让自己整个夏天都变得不灵不灵的。来吧，不要花大价钱去买，就花这么不影响我们生活用图的费用1/10的价钱吧。啊啊，工资2000，花100-200、还行还行。又不买多是不是？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再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还有什么东西给大家安排。刚刚香水呢是 YSL 圣罗兰家的自由之水，很便宜，50毫升1220，现在只要299，找小助理加好友还在减5块，294是吧？回复香水，我看到有很多人回复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兰蔻精纯三件套也是因为520马上要到了嘛。如果你另外一半不太喜欢那种首饰啊，然后觉得做家务不太方便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兰蔻的精纯系列的套盒你可以买回去，因为精纯它是兰蔻家的高端。

0: 要全部给大家正装配齐，比如说150毫升的精纯这个精华水，大家都知道精华水提亮维稳的同时能够帮我们打开后续的护肤吸收的通道，对吧？给你安排了150毫升，另外还有60毫升的清爽版的精纯面霜，我觉得也特别好，因为夏天到了，很多人不太喜欢用那种滋润的，那清爽版的刚刚好，而且面霜一般是50毫升的，他们家是60毫升，也是大容量，紧致面部轮廓，淡化干纹细纹，他们家这款很棒，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也是大容量哦。一般眼霜是15毫升的，他们家是20毫升的，精准的帮你呵护这个脆弱的眼周，提拉淡纹，改善疲惫的倦容，里面的每一款都没有浪费，都是生活当中我们的必备品，一个精华水，一个精纯面霜，一个眼霜，对不对？这一套加起来每一个5000不拉倒，因为面霜得2000以上，眼霜得1000多，更不用说精华水了，也得上千元起步，这一套5000多，直播间哈哈999，我们砍掉所有专柜品牌溢价，再加上我们广播专属渠道，今天999块带走三大正装，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今天下单再送你精致礼盒礼袋，节日仪式感直接给大家拉满。你跟我说去哪能够买到这样的服务，也只有在999了，999给大家托底，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礼盒，回复礼盒，
1: 3 2 1上链接。
0: 有人跟我说，丹，我想送给媳妇儿项链，推荐一款。我本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那个人鱼项链，对不对？人鱼类的项链，那款项链259，那款项链绳子是透明的，链是扣的，那个扣链是银的，你不用担心媳妇儿过敏。底下滴溜一颗2克拉的那个纯钻哦，只要259，2克拉的，可好看了，大老远的你就看不见绳，光看见一个钻搁那滴溜着，真的。啊，另外呢，如果你要说你想再送一个其他的这个有特别的啊，就是那个小方糖，我们小方糖后台已经拍没了，已经断货了。刚刚大文才给我留言说，又给大家加了5单，加了5单也不多，因为我们直播间也正在卖，视频直播间在卖，我现在广播端也在卖，所以抢到的就是赚到的。小方糖系列在某东来是卖爆了，卖断货了，所以为什么这两天小方糖被大家抢得非常的厉害，而我们的小方糖呢是1克拉的，周围的那些小钻簇拥着它带出3克拉的效果，可好看了。你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这一款是多少钱来着？290多啊，反正就是100-200块钱的事儿。你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如果想要简约的199块钱，有一个1克拉的6转镶嵌的钻石项链，你回复钻石。就说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2: 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5: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6: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7: 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飞机都是从左侧登机的？
8: 为什么呢？
7: 你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无论是经过廊桥，或者在机坪上通过登机梯登机，我们都是从飞机的左侧门上飞机的。其实从左侧登机是沿用了航运界的老习惯，在航海时代，大轮船总是左侧靠岸，所以左侧叫做 port side， 右侧叫做 starboard side。 因为有些轮船的方向舵通常安装在靠右侧，从右侧靠岸会受到方向舵的阻碍，另一些船只则会受到螺旋桨旋向的影响，从左侧靠岸比右侧靠岸更容易。这个古老的习惯也沿用到了现在的航空界。除此之外，航空界的很多名词都是沿用航海界的用法，所以一般情况下飞机也都是从左侧登机，机场的廊桥设计也都是在左侧，当飞机在停机位停稳后缓缓从左侧接近飞机。除了登机门之外，飞机上的其他门都有自己的作用，比如左边的叫登机门，右边的叫服务门，右侧和后部的 的舱门是航时车及服务车辆的进出口，装卸托运行李。

0: 的舱门也在右侧下部，大部分飞机的加油接口也设计在飞机右侧的机翼下方，所以无论是靠近廊桥还是停留在停机坪，所有的旅客都是从左面登机或者下飞机，而行李货物、餐车、油车全部从右侧接近飞机，这样互不干扰。此外，飞机上的每扇舱门都起着应急门的作用，在紧急时刻，所有的舱门都可以作为逃生的可用通道。这下你应该分清楚了这左左右右的门道了吧？
1: 来了个白马。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哼哼，来嘛。

我家门前有大海，真的朋友们，有没有大海不知道，反正我现在想走，我想去看大海，有没有？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啊，给我发送一个地方，哪儿开大海更近呢？哎，最近一段时间我找了一个线路，我觉得蛮不错的耶，我准备今年暑假去玩一玩，就是先去徐州，坐火车不自驾哦，先去徐州，去完徐州之后呢，紧接着去那个连云港。哦，我觉得这条线路啊可好了，而且应该没有人跟我争吧。哎呀，呸，我这一说你们是不是都该去了呀？就一只海平线升起红红的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跟我来聊一聊哦。我再跟你们聊十分钟啊，我就走了，我要去直播间喽。如果你想看我的直播的话呢，想到直播间让我帮你选一选的话，回复那个直播，回复直播哈。我就是我说单，刚下单了小方糖，但是不知道媳妇儿喜欢人鱼类还是方糖。方糖啊，我跟你讲，你有说头，你可以跟他说这是某东来的爆款，你知道吧？你知道女生一都说到爆款，就是不自然不自觉的都觉得呀，我得住了，就是。

0: 哎，你知道每天哦，你带着这种使命感跟大家在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而大家呢真的是被你说明白了，说动了，而且真的是很认你这一口的时候，你知道你动力满满，你就觉得你给大家推荐美好的事物是你的职责所在。所以待会儿的时间视频直播间，朋友们，我喜欢什么你们喜欢什么，你尽管跟我发话，我给你们试戴。我跟你讲，我把我自己喜欢都发给你们，我刚刚还在我的群里面啊，把我昨天喜欢的照片，我带的那一套我都发进去了，我说大家赶紧去买，小方糖刚给大家上货，因为小方糖我们这两天真的被大家抢没了。然后刚刚还有群里哦，然后还有一个女生买了一套小方糖的戒指、项链以及耳钉，哇，那一套是真闪。所以今年的夏天，我们不用花大价钱就可以买到正儿八经钻石效果的平替，只需要100-200块钱，真的太适合了。姐妹们自己去冲，或者说老公们可以给自己媳妇儿买，我跟你讲，一定会收获你们彼此不一样的情绪价值，上头。真的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你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就可以啦。而且我跟你说，我就是我，只要是你送的，我跟你讲，我们女生哦真的不挑，只要是另外一半送的，只要你们用了心，我们真的打心底里面就莫名其妙的喜欢这个。你更何况就这种女生压根阻挡不了的莫桑钻呢，又是热卖款的小方糖，你放120颗星，我就是我啊，以后你的日子啊红红火火，
1: come on 来嘛。
0: 回复钻石啊，回复钻石，我要下播喽。然后另外呢，你可以回复香水，圣罗兰的香水，50毫升正装1220，今天直播间找小助理领5块钱券到294，不领的话就是299。回复香水，我们给大家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如果想送人的话呢，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啊。你不要去商场花1000多买299，我们这儿送你专柜原装的啊礼盒礼袋，送人299，完全能够拿得出手，是正品保证，大家放心，999给大家来进行托底，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另外呢，我们的莫桑钻哦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莫桑钻你知道，之所以我们特别有自信开视频直播一再的跟大家说，就是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国检证书，而且我们是珠宝级的莫桑钻，我们的广东工厂哦，我们是出口全球50多个国家的品牌的莫桑钻，登陆过美国世界美国时代广场的那个大屏，所以我们就特别自信跟大家说，市场上你买不到我们家的，只有我们家有，知道吗？我们的颜色还是地级的，在钻石里面地级的是最高级的，是白色的，然后净度也是最高级的 VVS 的，10倍放大，没有任何杂质，切工非常的精湛，包括那个小方糖，它的切割是正方形的，非常的个性，那火彩比钻石是还要高，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是我百度自己搜吧。啊，它的火彩和折射度甚至比钻石还高，那锆石都不是一个档次的，都没有办法比，所以市面上有很多锆石去冒出

0: 疯魔丧尸的，你不要去买，你也不会分辨。来我们这儿买是最靠谱的，而今天只要一两百块钱就可以实现克拉自由。比如说一克拉的项链哦，就是经典的六爪，只要199；一克拉的耳钉，左右两边各一颗50分哦。你不要嫌买回去小，因为它左右两边各50分。如果你想大，你买一克拉的、两克拉的或者小方糖的，更显大啊。都只是一两百块钱，有很多款，十来种款，自己去选吧。我自己很喜欢人鱼类的，我小方糖我已经买过了，是人鱼类，是我那天在介绍的时候忽然间看到了，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如果之前你听我节目的话，大家应该知道我看的过程当中我说不中，我要去下单。人鱼类的就是更加的简约，它就是一颗两克拉的钻在那滴溜着，然后那个线呢是鱼线，透明的，后面的链呢卡扣是纯银的，这个所有我们东西都是银的，这点大家放心。现在银涨啥价了，所以一两百块钱花哪儿哪儿值，你不要去外面一两百去买什么合金加锆石的，现在外面赖好不知道啥品牌通通给你卖到两三百，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嗤之以鼻，我都觉得这啥呀啥啊，买个买正贵。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夏天的这个饰品，你就只管选我们的这款就可以了。有耳钉、手链、小耳坠，还有那个项链，各种各样的款，一二十种呢，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介绍，我只是重点跟你们说一些，包括经典的牛头吊坠三克拉的莫桑钻，也是啊，S925 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这款只要359。自己去看吧，我不说了，回复钻石，因为我要马上下楼了，我要上视频直播了。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到我的直播间，我就是我又留言跟我说，丹，那你要这样说的话呢，让我看他是啥，我刷没了。哦，他说那要是这样说的话呢，我再看看戒指。你去看吧，你去看吧，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可好看了。那个小方糖的钻戒，你可以戴到中指，让老婆戴到中指，或者说戴到那个无名指。如果他有一个，比如说简约的钻戒的话，他还可以进行迭代，你知道吧？我说简约的是一个纯圈的那种，可以迭代，然后具体可以参考周杰伦媳妇儿。昆凌都是迭代的哟，可好看了呢。好吧，那就是这样子吧，我们稍时休息，广告之后我的视频直播间见，大家可以回复直播，我11点多的时候上播啊，我11点的时候上播，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回复直播，回复直播。哦对，还有一个我没给大家介绍，还有一个就是兰蔻精纯系列，兰蔻精纯系列套盒原价它里面有什么吧，有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还有60毫升的清爽版的精纯洁面，都是大容量的啊，正装20毫升的精纯眼霜，这一套下来要5000多，今天直播间只要999，下单再送精致礼盒礼袋送人，非常有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也是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好不好？不影响二次销售，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啊。就说这么多，我们直播间见吧。需要我帮你们试戴什么的话呢，直接留言给我就可以了哈。关键词的回复记清楚了吗？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啥来着，你看就要到了提笔忘字的年龄了啊，一个是香水，一个是礼盒，还有一个是钻石，好吧？那待会儿直播间见，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欢迎你来到我的视频直播间哦。
1: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 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

0: 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5: 分享一个超级轻松的带娃秘籍，带娃最省力的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学会说反话。孩子越做不好，你就越要往好的夸。孩子懒，你别说他，你怎么这么懒？要讲，宝贝，你其实超勤快的，就是现在还没有找到顺手的方法。孩子爱发脾气，你别指责，你怎么这么暴躁？要夸，妈妈知道你是一个情绪超级稳定的小朋友，只是现在有点小情绪，没忍住。给孩子一个正向的身份，他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毕竟谁愿意辜负优秀的自己呀？出门散步的时候，你别喊着，别乱跑。换个说法，宝贝，你快拉着妈妈的手，不然我容易迷路，你当我的小导航好不好？孩子瞬间就会有责任感，主动牵住你。辅导作业的时候别直接给出答案，假装求助，哎呀，这道题把妈妈也给难住了，看来只有你能想出办法，快教教我。孩子立马兴致勃勃，主动开动脑筋。记住，孩子最讨厌被指挥，却超级喜欢被需要。把我要你做换成妈妈离不开你，妈妈做家务太差劲了，只有你能帮忙才能做好这事儿啊，要不是你，妈妈真的搞不定，太棒了，有你。咱们退一步，孩子就会进一步。命令是压力，求助才是动力。所以教育从来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孩子内驱力的一把火。关注我，带娃能让你轻松翻倍。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并处以200元至500元的罚款，逾期不整改的罚款升至1000至5000元。违规饲养烈性犬的宠物会被直接没收或者责令限期处理，若引发疾病传播，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上，因违规饲养导致宠物伤人扰民的饲养人需承担严格的无过错责任。
1: 法治方向盘，聚焦日常纠纷，用身边事讲清法律理。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律为生活保驾护航。
2: 原来违规养宠的后果这么严重，那马律师，想要合法合规的饲养宠物，普通人该怎么做？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合规养宠清单呢？
0: 当然有的，今天呢就跟大家用大白话说说怎么才能安心的合法养宠，既不违规也不惹出纠纷。首先，想要养宠物，第一步就得把合规的手续办齐全，先查清当地的禁养清单，藏獒、比特犬这类烈性犬、大型犬在城区绝对不能养的，犬只满3个月就必须去定点机构打狂犬疫苗，拿到免疫证明，之后每年都要按时补种，这是法律强制要求的。拿着免疫证明，再带上身份证、居住证明，去辖区派出所办理养犬登记证，领犬牌，做到一犬一证一牌。无证养宠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这点一定要记牢。其次，出门遛宠必须要守规矩，也是最容易违规的行为。牵狗绳一定要攥在手里，别用过长的伸缩绳，有效地管控好宠物。烈性犬出门必须戴嘴套，犬牌也要戴好。医院、学校、商场、公交这些公共场所都不允许带宠物进入，别抱着侥幸的心理硬闯。狗狗的粪便要随手清理，也别让宠物长时间的吠叫扰民，更不能随便的遗弃宠物。遗弃流浪猫狗同样违法，一旦伤人，原主人照样要担责。最后一定要牢记自身的责任，违规养宠后果很严重，无证未打疫苗会被警告罚款，逾期不改罚款会升高，饲养烈性犬还会被直接没收宠物，要是引发疾病传播，甚至要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因为没有牵绳、没戴嘴套这些违规行为导致宠物伤人的，饲养人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没有任何减责的可能。其实，合法的饲养宠物并不复杂，办好证件，做好免疫，出门守规矩，尽责管好宠物，既守住了法律底线，也能和邻里和睦相处，安安心心享受养宠的快乐。
2: 好，这里是法治方向盘，大家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帮助，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88-9908，我们有专业的律师来帮您答疑解惑。好，我们稍后再会。
1: 律师在线支招，详解维权流程，锁定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治为生活避坑护航。
3: 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充满爱意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选一套高端的护肤品，帮她留住好的状态，是最暖心的爱意告白。女性朋友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频繁的熬夜疲惫，脸上暗沉发黄，干涩松弛，其实这种情况单靠普通的水乳只能保湿，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所以呢，护肤一定要打组合拳。今天999推荐护肤界的顶流新版兰蔻精纯3件套，作为贵妇圈的常年回购，众多的明星博主自用的王牌套装，它的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一套搞定全脸奢养级的抗老护肤。此刻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礼盒，锁定这一套高端奢宠护肤3件套，依托兰蔻高端精纯的经典配方，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搭配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妥妥的抗衰天花板，整套全部都是正装配齐。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提亮维稳，充分打开后续的吸收通道。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紧致面部的轮廓，淡化干纹细纹，牢牢锁住水分，锁住养分。20毫升的精纯眼霜， 精准呵护眼周脆弱的肌肤，提拉。

线纹，改善疲惫的倦容。兰蔻精纯呢是高端系列，一瓶精华水就要千元起步，面霜则是要2000以上，眼霜也要1000出头，所以全套配齐是需要5000多的。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砍掉所有专柜品牌的溢价，直接给到大家2折，仅需999就能带走3大正装，立省4000多元。今天下单再送精致的礼盒礼袋，节日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回复礼盒即可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这套兰蔻精纯3件套，自用是顶配护肤，送礼是顶级心意，趁渠道福利，赶紧回复礼盒提前锁单，把专属的温柔和美好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万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车机系统升级，发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5: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4: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5: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1: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6: 好，这里是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听众留言的互动环节。我从后台呢整理了一些留言，选了3个比较典型、比较困扰大家的问题，请马律师呢帮忙解答。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一个留言，就是李女士的问题。她说，上周呢，她带着5岁的小孙女在小区儿童滑梯附近玩，突然就窜出来一只流浪狗，把孩子的小腿咬伤了，伤口挺深。她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清创。打狂犬疫苗，破伤风，前前后后花了将近5000块钱的医药费。他想找责任人，可这是流浪狗，根本找不到原主人。然后呢，他又去找小区的物业，物业经理说，流浪狗在这里流浪很久了，根本不是我们养的，我们没有赔偿的义务。他现在又心疼孩子，又生气委屈。想问一下，就是他的这笔医药费到底该找谁要？物业真的不用负责任吗？他该怎么进行维权？
7: 李女士，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孩子被咬伤，当长辈的肯定又心疼又着急。我明确告诉您，物业必须会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您所在的小区，物业是公共场所的管理者，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小区里长期有流浪狗出没，物业没有及时驱赶收容，也没有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完全没有尽到管理责任。按照法律规定呢，是必须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物业说不是我们养的就不赔，这个说法在法律上完全不成立。您的维权步骤特别清晰，第一，把所有的医疗票据、病历、孩子伤口的照片、小区的监控录像、报警记录全部整理好，这些都是核心的证据。第二，拿着这些证据再次和物业协商，明确告诉他们法律规定要求全额赔偿医药费。第三，如果物业还是拒不赔偿，您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同时向住建部门投诉物业不作为。这种案子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物业必须全额赔付您的所有损失。
6: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王先生的留言。他说， 他的邻居在小区里养了三只罗威纳犬。按照当地的养犬管理条例啊，这个罗威纳犬是明确禁止在城区饲养的烈性犬。这三只狗啊，每天夜里都会被邻居散放在小区里，不拴绳，不戴嘴套，没有任何的防护，有时候还会冲着晚间出行的人狂叫，甚至扑过来。整个小区的业主一到晚上都不敢出门。我和其他业主多次找物业投诉，物业上门劝说，这个邻居也根本不听。他想问

0: 问问，这种违规饲养烈性犬，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到底该怎么彻底解决？他该找哪个部门才能强制处理？
1: 王先生，您的邻居的行为已经属于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这是法律的红线，是不能纵容的。首先呢，罗威纳是城区明确禁养的烈性犬，饲养本身就是违法，再加上不拴绳、散放，更是错上加错。若物业管不了，您就直接拨打110报警，向公安机关举报，把您拍摄的烈性犬的散放、扑人、狂叫的照片、视频等等，还有邻居的住址、其他业主的证言等，全部提交给民警。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各地养犬管理条例，公安机关有权对在城区违规饲养、禁养烈性犬的行为人处以罚款，并且强制没收烈性犬，责令限期处置。
2: 法治方向盘，以案说法，专业答疑，拒绝法律盲区，规避生活风险，与法治方向盘同行，让平安与安心常伴左右。
0: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刘先生的留言。他说，他因为要出差十天，就把自家的金毛犬啊，寄养在小区门口的宠物店里，并且提前和宠物店说好了，这个他家的这个狗啊，性格温顺，没有攻击性。结果他出差第五天，宠物店给他打电话说，他家的狗啊，隔着笼子把一名顾客给咬伤了，顾客要求赔偿医药费、误工费共计4000多元，宠物店让他全额承担这笔费用。他就想问问，这个狗呢是寄养期间，伤的人，那他作为原主人真的需要赔偿吗？这个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
1: 刘先生您好，您完全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这笔钱应该由宠物店全额承担。原因很简单，在寄养服务合同关系中，寄养期间宠物狗是狗狗的实际管理人，承担全部的看管约束义务。狗狗在店里伤人，是宠物店没有尽到管理责任，和您没有任何关系。法律明确规定，宠物在被寄养、托管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实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您对宠物的健康和精神状况没有任何的隐瞒和过错，所以您不用承担赔偿责任。
0: 好，再次感谢马律师的专业解答。相信大家听完本期节目之后啊，对宠物管理纠纷的三大核心争议都有了全面的了解，也掌握了可以落地的维权方法。大家如果需要进一步的专业帮助，那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889908，我们有专业的律师啊来进行解答。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法治方向盘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这个饲养宠物啊是一份爱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法律责任。维权呢是一种权利，更多的是一种守护自身权益的方式。法律为文明养宠划定了清晰的底线，也为每一位公民人身安全、生活安宁保驾护航。
1: 是的，养宠不扰民，养宠守法律，文明养宠人人有责。希望每一位养宠人都能依法养宠，文明养宠，履行看管义务，尊重他人权益。也希望每一位市民都能理性维权，合法维权，遇到宠物纠纷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让我们一起共建和谐、安全、温暖的生活环境。
0: 好了，到此呢，我们今天的法治方向盘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马律师的专业解答来参加我们这期节目。好，谢谢您。
1: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3: 生活处处有规则，法治为你掌方向。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每一次选择都有法治护航，每一份权益都有法律守护。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给大家发福利，蔬果园马赛皂。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 3000多万的家庭都在回购，口碑特别好。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内衣。

内裤除菌力强，专门清洁女性的内衣，写字汉字深层洗得干干净净，不添加磷，无荧光剂，不伤皮肤，不伤衣物，孕妇婴儿的衣服都能够安心使用。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同款六块，一共是606克，原价要55.9元。今天咱们私家车999车友专属福利，六块只要29.9元，立省26元。这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仅需24.9元，直接省下了31元，囤一次可以用上半年，平均一天只要1毛多钱。各位回复朋友，赶紧抢购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

0: 安分，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一零五点一，新乡 FM 九七点二，洛阳 FM 九八点九，濮阳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 2.5 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3: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充满爱意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选一套高端的护肤品，帮他留住好的状态，是最暖心的爱意告白。女性朋友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频繁的熬夜疲惫，脸上暗沉发黄，干涩松弛。其实这种情况单靠普通的水乳只能保湿，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所以呢，护肤一定要打组合拳。今天999推荐护肤界的顶流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作为贵妇圈的常年回购，众多的明星博主自用的王牌套装，它的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一套搞定全脸奢养级的抗老护肤。此刻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礼盒，锁定这一套高端奢宠护肤三件套，依托兰蔻高端精纯的经典配方，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搭配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妥妥的抗衰天花板，整套全部都是正装配齐。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提亮维稳，充分打开后续的吸收通道。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紧致面部的轮廓，淡化干纹细纹，牢牢锁住水分，锁住养分。20毫升的精纯眼霜，精准呵护眼周脆弱的肌肤，提拉淡纹，改善疲惫的倦容。兰蔻精纯呢是高端系列，一瓶精华水就要1000元起步，面霜则是要2000以上，眼霜也要1000出头，所以全套配齐是需要5000多的。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砍掉所有专柜品牌的溢价，直接给到大家2折，仅需999就能带走3大正装，立省4000多元。今天下单再送精致的礼盒礼袋，节日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回复礼盒即可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这套兰蔻精纯三件套，自用是顶配护肤，送礼是顶级心意，趁渠道福利赶紧回复礼盒提前锁单，把专属的温柔和美好带回家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

0: 一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加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给大家发福利，蔬果园马赛皂。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3000多万的家庭都在回购，口碑特别好。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内衣内裤除菌力强，专门清洁女性的内衣，写字汉字深层洗得干干净净，不添加磷，无荧光剂，不伤皮肤，不伤衣物，孕妇婴儿的衣服都能够安心使用。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同款6块，一共是606克，原价要55.9块。今天咱们私家车999车友专属福利，6块只要29.9块，立省26块钱。这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仅需24.9块，直接省下了31块钱，囤一次可以用上半年，平均一天只要1毛多钱。各位回复朋友，赶紧抢购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0: 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5: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2.5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

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

0: 六成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0: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0: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1: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0: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1: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8.81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4: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4: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4: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4: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充满爱意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选一套高端的护肤品，帮他留住好的状态，是最暖心的爱意告白。女性朋友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频繁的熬夜疲惫，脸上暗沉发黄，干涩松弛。其实这种情况单靠普通的水乳只能保湿，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所以呢，护肤一定要打组合拳。今天999推荐护肤界的顶流新版兰蔻精纯3件套。作为贵妇圈的常年回购，众多的明星博主自用的王牌套装，它的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一套搞定全脸奢养级的抗老护肤。此刻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礼盒，锁定这一套高端奢宠护肤3件套，依托兰蔻高端精纯的经典配方，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搭配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妥妥的抗衰天花板。整套全部都是正装配齐，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提亮维稳，充分打开后续的吸收通道。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紧致面部的轮廓，淡化干纹细纹，牢牢锁住水分，锁住养分。20毫升的精纯眼霜，精准呵护眼周脆弱的肌肤，提拉淡纹，改善疲惫的倦容。兰蔻精纯呢是高端系列，一瓶精华水就要1000元起步，面霜则是要2000以上，眼霜也要1000出头，所以全套配齐是需要5000多的。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砍掉所有专柜品牌的溢价，直接给到大家2折，仅需999就能带走3大正装，立省4000多元。今天下单再送精致的礼盒礼袋，节日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回复礼盒即可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这套兰蔻精纯3件套，自用是顶配护肤，送礼是顶级心意，趁渠道福利，赶紧回复礼盒提前锁单，把专属的温柔和美好带回家吧。

0: 线。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3: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今天给大家发福利，蔬果园马赛皂。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3000多万的家庭都在回购，口碑特别好。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内衣内裤除菌力强，专门清洁女性的内衣，写字汉字深层洗得干干净净。

不添加磷，无荧光剂，不伤皮肤，不伤衣物，孕妇婴儿的衣服都能够安心使用，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同款六块，一共是606克，原价要55.9元。今天咱们私家车999车友专属福利，六块只要29.9元，立省26元。这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仅需24.9元，直接省下了31元，囤一次可以用上半年，平均一天只要1毛多钱。各位回复朋友，赶紧抢购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

0: 公众号恢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2: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2: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2: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3: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 D 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 2.5 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抱你不让。
1: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

0: 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1: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充满爱意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选一套高端的护肤品，帮他留住好的状态，是最暖心的爱意告白。女性朋友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频繁的熬夜疲惫，脸上暗沉发黄，干涩松弛，其实这种情况单靠普通的水乳只能保湿，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所以呢，护肤一定要打组合拳。今天999推荐护肤界的顶流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作为贵妇圈的常年回购，众多的明星博主自用的王牌套装，它的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一套搞定全脸奢养级的抗老护肤。此刻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礼盒，锁定这一套高端奢宠护肤三件套，依托兰蔻高端精纯的经典配方，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搭配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妥妥的抗衰天花板，整套全部都是正装配齐。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提亮维稳，充分打开后续的吸收通道。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紧致面部的轮廓，淡化干纹细纹，牢牢锁住水分，锁住养分。20毫升的精纯眼霜，精准呵护眼周脆弱的肌肤，提拉淡纹，改善疲惫的倦容。兰蔻精纯呢是高端系列，一瓶精华水就要1000元起步，面霜则是要2000以上，眼霜也要1000出头，所以全套配齐是需要5000多的。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砍掉所有专柜品牌的溢价，直接给到大家2折，仅需999就能带走3大正装，立省4000多元。今天下单再送精致的礼盒礼袋，节日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回复礼盒即可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这套兰蔻精纯三件套，自用是顶配护肤，送礼是顶级心意，趁渠道福利赶紧回复礼盒提前锁单，把专属的温柔和美好带回家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万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给大家发福利，蔬果园马赛皂。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3000多万的家庭都在回购，口碑特别好。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内衣内裤除菌力强，专门清洁女性的内衣，写字汉字深层洗得干干净净，不添加磷，无荧光剂，不伤皮肤，不伤衣物，孕妇婴儿的衣服都能够安心使用。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同款6块，一共是606克，原价要55.9元。今天咱们私家车999车友专属福利，6块只要29.9元，立省26块钱。这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

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仅需24.9元，直接省下了31元，囤一次可以用上半年，平均一天只要1毛多钱。各位回复朋友，赶紧抢购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 no 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3: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2: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3: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2: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3: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2: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4: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2.5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

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样。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

0: 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七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充满爱意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选一套高端的护肤品，帮他留住好的状态，是最暖心的爱意告白。女性朋友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频繁的熬夜疲惫，脸上暗沉发黄，干涩松弛。其实这种情况单靠普通的水乳只能保湿，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所以呢，护肤一定要打组合拳。今天999推荐护肤界的顶流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作为贵妇圈的常年回购，众多的明星博主自用的王牌套装，它的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一套搞定全脸奢养级的抗老护肤。此刻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礼盒，锁定这一套高端奢宠护肤三件套。依托兰蔻高端精纯的经典配方，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搭配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妥妥的抗衰天花板。整套全部都是正装配齐，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提亮维稳，充分打开后续的吸收通道。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紧致面部的轮廓，淡化干纹细纹，牢牢锁住水分，锁住养分。20毫升的精纯眼霜，精准呵护眼周脆弱的肌肤，提拉淡纹，改善疲惫的倦容。兰蔻精纯呢是高端系列，一瓶精华水就要1000元起步，面霜则是要2000以上，眼霜也要1000出头，所以全套配齐是需要5000多的。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砍掉所有专柜品牌的溢价，直接给到大家2折，仅需999就能带走3大正装，立省4000多元。今天下单再送精致的礼盒礼袋，节日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回复礼盒即可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这套兰蔻精纯三件套，自用是顶配护肤，送礼是顶级心意，趁渠道福利，赶紧回复礼盒提前锁单，把专属的温柔和美好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给大家发福利，蔬果园马赛皂。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3000多万的家庭都在回购，口碑特别好。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内衣内裤除菌力强，专门清洁女性的内衣，写字汉字深层洗得干干净净，不添加磷，无荧光剂，不伤皮肤，不伤衣物，孕妇婴儿的衣服都能够安心使用。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同款6块，一共是606克，原价要55.9块。今天咱们私家车999车友专属福利，6块只要29.9块，立省26块钱。这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仅需24.9块，直接省下了31块钱，囤一次可以用上半年，平均1天只要1毛多钱。各位回复朋友，赶紧抢购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1: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5: 2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2Baby。 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看屏幕，是不是总会觉得脖子发紧，肩膀酸痛？那今天给你分享3个超实用的坐姿拉伸动作，动作轻柔不费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帮你来放松肩颈胸背，告别久坐不适。那首先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颈部侧伸展。你先要坐直，然后背部轻轻地离开椅背，将右手轻轻地放在左耳上方，吸气准备，呼气的时候呢，让头缓慢地向右侧倾倒，感受左侧颈部的一个拉伸，保持3到5次深长的呼吸，然后缓慢地再还原回来，换另一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也不用用力去按压头部，就靠自身重量自然拉伸就好，避免我们颈部的一个受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肩部环绕，双手指尖轻触我们的肩膀，用手肘来带动，缓慢地向前画10个大圈，

0: 充分来活动开肩关节，然后呢再缓慢的向后来再画十个大圈，感觉到肩胛骨周围的肌肉都跟着动了起来。画圈的速度可以放慢一些，幅度呢也尽量要大，能更好的放松我们肩部的肌群。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胸背环绕伸展，双手在胸前交叉，环抱住自己的肩膀，温柔的向内来收拢，感受上背部和肩后侧有舒展感。这个时候可以微微来低头，让拉伸更充分一些。那这个动作呢，能很好的对抗我们长时间的含胸驼背的姿势，收拢的时候力度轻柔一点，保持自然的呼吸，不要憋气，拉伸效果也会更舒适一些。一套动作下来只需要几分钟，但是我们肩颈背的紧绷感就能明显的缓解起来。不管是工作间隙还是休息的时候，你随时来练一练，轻松来守护身体舒适的状态，赶快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you can do it.

0: 叮咚，
1: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哎，这会儿呢，如果您打开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你会发现，哎，今天略有不同啊。
3: 是，发现主持人今天也妆造了一下。
2: 对，女主持人一直是属于漂亮的状态，
3: 特意的卷了头发，
2: 倒是没毛病，
3: 还穿了一个披肩。
2: 对，
3: 当然这是最不起眼的，最不重要的。
2: 是的，
3: 因为一会儿呢，大家在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当中呢，能看到我们各位的各路的主持人，
2: 那有漂亮的主持人，还有帅气的主持人，都有
3: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连连线。
2: 对，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到了下周一的时候，是这个国际博物馆日。
3: 是的，
2: 哎，同时呢，这个是我不知道您各位啊，就是有没有了解过有关于文博的一些方面，您是否会喜欢什么样的那些风格的一些这个，比方说怎么说，这蕴含着历史的那些文物。
3: 对文化也感兴趣的。
2: 对，
3: 朋友们如果有感兴趣的话，一定要锁定关注我们的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账号和我们的视频号，因为下周一的时候我们会打通全早上的早上的节目、
2: 待会儿我们看看究竟都是谁，
3: 对，帮大家来去探寻各个博物馆。
2: 了解我们的朋友们都开始了， BOA 说门姐这是又要出什么大招吗？哎，会有的。那这会儿我们先来尝试哈，连线一下我们前方的一位主持人。
3: 对，
2: 看看这是谁？是乐琪是不是？
3: 张蘑菇，有请。
2: 你这，我跟你讲，我们这好朋友们，我跟你讲，都靠谱。
3: 很喜欢朋友们的这个微信名字、
2: 都是喜欢啊。
3: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2: Hello， 乐琪，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一次要到哪个地方跟我们发回视频的连线？
4: 对，我这次会在咱们郑州博物馆和大家来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然后它比较特别的点是，咱们2026国际博物馆日的河南的主会场，哎，就在咱们的郑州博物馆，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个现场的重

0: 我感受到了啊，整个这个庄造也是很有历史的这个氛围。好，开个玩笑，开玩笑。
1: 找不到小的蓝牙耳机，
0: 是，
1: 所以说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能听到了有一点点的飘叫啊。
0: 是的，
1: 来介绍一下，下周我大概是在下周一的时候是在9:20到9:50这段时间和大家进行一个连线，跟咱们直播间有一个互动。
0: 是的，是在咱们郑州的博物馆，是不是？
1: 嗯，对。
0: OK。
1: 然后另外也给各位这个喜欢文博的朋友来介绍一下，因为很多博物馆它是在周一的时候会闭馆嘛。
0: 嗯。
1: 那在我们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当天，也就是5月18号的当天呢，郑州博物馆因为它是一个主会场，河南主会场，所以它当天是有非常多的活动，它是会闭馆的。平时它的这个闭馆时间跟别的馆也有所不同，平时它是每周二的时候会闭馆，啊，这是一个小小的。如果大家想要去参观的话，可以提前了解。
0: 好的，然后呢，我们再多说一下，就是比方说像有没有我们的这个。听友啊，或者观众朋友啊，能不能跟着咱们一块儿去到现场？有没有这个机会和可能？
1: 大家可以随机去抓我。
0: 太好了，去博物馆抓乐奇，博物馆奇妙夜啊，这种感觉。好的，谢谢乐奇。
1: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天的时候，我们主要会和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和介绍？
0: 嗯，
1: 首先我们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主会场他们当天的一些活动安排。
0: 嗯，
1: 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去逛一下这个文创市集，
0: 嗯，
1: 郑州市文博单位的形象展示。
0: 是的，
1: 近30家的市属的单位会对他们各自的文创产品和这个研究成果进行一系列的展示。
0: 嗯，
1: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逛一个新展。
0: 嗯，
1: 这新展的名字叫做名宿华夏两洲中原列国青铜展。
0: 哎，
1: 如果你对青铜器特别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0: 对，我本人还是对青铜器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2: 是的，
0: 而且青铜器的历史其实也是记载着华夏的整个文明的一个延伸哈，一个过程。
1: 嗯，
0: 好，那么我们下周一早晨起来9点多的时候，就会再通过视频直播或者直接到达现场，跟乐奇一块来感受华夏的文明历史。
2: 好的，感谢乐奇，
0: 谢谢，拜拜。
2: 当然在下周一的时候，除了这个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和乐奇去逛馆之外，其实我们每一路主持人，每一路记者都要出发。
0: 对的，
2: 刚才像是我们的好朋友 BOA 就在说，他说，哎呀，文姐是不是要出什么大招？
0: 是要出大招，
2: 文姐只是大招之一。
0: 对，
2: 你以为老杨不出吗？
0: 那下一个连线应该是我了，是吧？
2: 老杨也要出幺蛾子的。
0: 好，
2: 对，当然朋友们
0: 新 baby 是不是好，这样
2: 我是吧？
0: 但是 baby 也会在下周一的时候来到现场。
2: 是
0: 啊，嗯，我们这会儿尝试一下，好吧？
2: 一会儿连线一下我吧。
0: 连线一下，就这会儿吧。择日不如撞日，就这会儿刚刚好。
2: 虽然我现在也在直播间当中，
0: 嗯，
2: 但我个人喜欢连线的朋友。
0: 就是有话你就不要好好说，你就出去说去。
2: 我喜欢和你就是分开另一个屏幕，
0: 感受一下是吧？
2: 感受一下，也顺便感受一下。我下次连线的时候，也不知道我那边的那个视频直播带不带美颜。我今天现在。
0: 把手机提前调好了，我知道吗？
2: 调调这个美颜的设置啊，各方面。
0: 哎，我们试一下哈。
2: 是，
0: 来，我们一会儿要尝试一下。当然，这个我们这样啊，就那句话叫什么？最远的你却是我最近的爱，是吧？就是每天守在我们身边的那个 Q Baby 啊，今天也将会带给我们一个尝试啊。大家这会儿我们用的是一个特别的一种方式，FM99.9 的这个广播当中，我们也跟大家通过广播的这种形式。同时在视频号的直播当中呢，我们的同事也将会今天在这会儿尝试一下，然后做一个提前的预习和演练啊。这会儿大家我跟你讲来着了，往往大家都会问说，你说这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尤其是在他们视频直播的时候，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景象？我们今天这会儿如果你有空，欢迎来到私家车999的微信视频号，来这儿我们今天在演练的过程，你就相当于什么，你就直接进入到春晚的后台了，明白我意思吧？就是这个每天带着你蹦蹦哒哒，带着你一块锻炼的这样一个美丽的姑娘，今天将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到你的面前，是吧？如果你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锁定私家车999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尝试连线一下。同时我们还有导播啊，这个待会儿会跟大家来切换这个画面，跟大家一块儿去感受一下。那当然在下周一就是5月18号，baby 将会带领大家到哪里去？好，我们这会儿请我们的导播武桐老师啊，看看我们连线一下 baby， 这会儿他应该是 OK 了。 Hi baby。Hello,
3: 嗨，老杨，
0: 哎，
3: 等一下，我们在研究设备怎么翻转过来，让大家看到我绝美的面庞。
0: 我看见的，确实挺好看的，比古董好看点。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下周一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在哪里？

0: 介绍这个啊，
1: 啊，
0: 下周一的时候我会去到大河村遗址博物馆，
1: 哦，
0: 带大家去观赏一下。而且呢，据我所知啊，就是之前我有去过那边，其实除了博物馆之外呢，是有很大一片那种像公园一样的地方。
1: 哦，
0: 其实在这个春夏交接的时候，特别适合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去逛一逛，或者去露营一下。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去到博物馆里面呢，我们也会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像是这个仰韶时期的这个聚落，包括呢，也可以去亲手的触摸一下真实的当时出土的一些陶片。
1: 哎呦，
0: 其实我还挺期待的。
1: 对，
0: 对了，没说过吧？
1: 这是只许看不许摸啊，这个一定要对远观。另外一个呢，就我觉得还会有一些，比方说像镇馆之宝。会展示，对不对？
0: 是，这个必须给大家，到时候会带大家看。我的直播是在星期一早上的11:05到11:25。
1: OK，
0: 大家必须得打开这个时间点啊，必须得打开看一看。
1: 嗯，
0: 而且呢，会带大家去看到这个镇馆之宝，就是白衣彩陶盆。
1: 嗯，
0: 这个我还没有亲眼看过，我到时候会和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文物的魅力，
1: 感受这么现代的少女带着我们一起穿过时光，去触摸历史的脉搏。和脉动，
0: 是的，
1: 好，
0: 这个跟大家先做个简短的介绍，
1: 好，
0: 介绍，
1: 我夸完你了是吧？
0: 会有很多的惊喜，
1: 好，就这样。
0: 主要也是想问问大家，就是我这边美颜开的怎么样？
1: 怪好了，怪好看，挺白的倒是。哎，回来吧，来。回来，来直播间吧。
0: 这个声音也清透吧？
1: 哎，这倒是很清楚了。而且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到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的这个服装的装扮？我们今天先埋下一个伏笔。
0: 是的，
1: 啊，
0: 到时候会给大家好好的打扮一下。
1: OK，
0: 重点不是我啦，是带大家了解历史。
1: 耳机很清楚是不是？
0: 是的，我能清楚的听见。
1: OK， 好，就这么定。好，赶紧回来吧 ，baby。
0: 好的，老杨，拜拜。
1: 拜拜，一会儿见。啊，一会儿在直播间见哈。哇，这会儿是演练啊，各位。你看平时我们的这个练兵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类型啊，一会儿我将会出去来进行一个测试和连线，欢迎大家来关注啊。当然私家车999视频号正在进行直播，我们这会儿先进一条这个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私家车999。
2: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4: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3: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3: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4: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5: 现在就实现特拉自由。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只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镇。

红家具，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松，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我依然是陪伴大家一起行驶在路上的 K-Baby。 刚才那个我去导播间连了个线啊， BV 就在说俩人就隔五米还要搞这一套连线，当然了，这仪式感必须得拉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线到的依然是我的搭档，我的同事，本来坐在我半米之内的老杨，看看老杨接下来呢，在周一的时候会去到哪里，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历史，感受文化，感受文物。也提前跟大家来说一下，周一的早上啊，早上的9点到12点，我们会打通3个小时节目，带大家去逛博物馆。那么接下来老杨啊，现在我看到已经在线了，老杨你美颜没开啊？来，老杨，
2: 让我点一下美化，让我点一下美化，先录。这个中度怎么样？
0: 哎，可以了，显得稍微白了一点。
2: 轻度吧，轻度就行了，我觉得。
0: 你在这调美颜，
2: 就比较符合我这样一个直男的人设。
0: 你合适不合适？
2: 可以吗？
0: 来，
2: 就这样就行了。
0: 可以。
2: 下巴尖尖的。
0: 嗯。
2: 如果是调成重度的话，整个感觉这个脸像一个切块的披萨是一样的。
0: 哎。
2: 脸巨尖。
0: 哎，感觉。
2: 长得是个半圆弧线型。
0: 可以了，稍微已经有点立体度了。老杨。
2: 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2: 你说。
0: 嗯，你说吧，介绍吧。
2: 就俩主持人之后，就是发现一个话特别多，另外一个话就比较愁，还有一个捧人。
0: 这会儿我不说，让给你，你来。
2: 好嘞，感谢各位。
0: 嗯，
2: 那这样我跟大家来讲一讲啊，这一次我们在下周一的时候上午，我的连线时间是在9点55分的时候，一直到10点15分，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间。同时呢，我们将会到河南开放大学，进行一场。当然是去学习啊，一场文博大咖进校园的一场活动，我们将会请到的是刘海旺书记进行的现场的这个授课。
0: 嗯，
2: 这个刘海旺书记也是相当的厉害，是我们河南省考古院的这个书记，刘海旺书记将会进行现场的讲座，带我们跨越千年遇见你，然后呢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在这个文博这个整个的漫长的一个历史长河当中，那些文博爱好者关注的那些问题，还有一些大学生等等等等，去聊博物馆，聊考古，聊那些听课的一些感受等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是的，
2: 就是这样。
0: 哎，看到老杨的微信名叫一米是吧？当然这个朋友们在
2: 这个。
0: 哎，你说，
2: 你说，
0: 当然，朋友们在我们这个视频跟大家连线的时候，其实今天是提前做一个小小的测试，朋友们可以帮我们来观察一下，比如说这个画面呀，我们的声音呀，是否是无损的？当然，不要攻击老杨的长相啊，就是单纯的。
2: 问一下，你能听得清我的说话吗？
0: 是可以听清说话的，但是可能在我这边听起来稍微带着一点点嗡嗡的电流声，
2: 金属的声音是不是？
0: 也想问一下，正在听广播和看直播的朋友们，听我们的声音呢，是否？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能听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清透的声音。
2: 好的 ，baby， 咱们尝试一下。你举个例子，我现在把我的这个麦的声音拿下来，我试试看啊。
0: 嗯。
2: 这个有朋友说，老王，我今天是大黄蜂，擎天柱在哪里？擎天柱在直播间。
0: 嗯。
2: 这会儿怎么样？这会儿听得清吗？
0: 这会儿稍微远了一些。
2: 会远了一些是吧？
0: 是啊。

0: 稍微咱们
1: 的，其实我觉得还是蓝牙耳机的这个情况，我猜有可能是蓝牙耳机的情况。
0: 哎，
1: 我们这会儿试，这会儿可以吗？
0: 嗯，这会儿好一些了，你可以
1: 好一些了。
0: 对，
1: 因为刚才用的是这个声音，用的是这个胸麦的这个声音，把胸麦拽掉了。我这次用的是蓝牙的耳机。
0: 哎，这样子听起来就好多了，电流声小了许多。对，
1: 电流声小了一些。
0: 是。
1: 那我这样，咱们再尝试一下。
0: 嗯，
1: 请不要变。来，手艺，我们把这个插，把这个插上。稍等啊，我们给后面的。
0: 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帮我们来测一测我们的信号啊，争取在周一的早上带大家去逛博物馆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听得也清清楚楚的。来，老杨，
2: 对，
0: 还在调试是吧？
2: 这会儿可以吗？这会儿怎么样？
0: 这会儿就不怎么样了，这会儿稍微有点听不清了。
1: 就是那个，我现在明白了，其实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胸麦设备的这个情况，现在怎么样？能听得清吗？
0: 还再来两句。
1: 现在是不是又洪亮，长得又帅，然后现在信息能量还是很强？
0: 一般吧，还是刚才戴蓝牙耳机时候最清晰一些。
1: 对，蓝牙耳机会更清楚一些。
0: 对，是的。我们一会儿接下来可能也会尝试一下调试我们的设备。朋友们，如果说在看直播和听广播的同时，觉得声音或者画面的有任何的不清晰啊，或者像有朋友说有电音啊，或有卡顿，也欢迎朋友们帮我们提提意见，让我们争取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完美的一个展示，带大家逛博物馆的时候看得更清楚，更开心。好了，老杨咋样
1: ？OK， 好。
0: 差不多了啊，
1: 一会儿直播间见，
0: 回来吧。
1: 拜拜。
0: 对，当然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一边听我们的广播，一边也欢迎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可以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迎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从外场回来了。
1: 外场虽然也不远，
0: 就隔一屋是吧？
1: 隔着玻璃也能相望。
0: 我们再尝试一下，
1: 对，
0: 而且这个我们也在尝试着跟大家试一试。其实就我们说了，大家非常觉得很神秘吧？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些主持人平时的时候，我们在做外场连线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工作？
1: 提前也帮大家准备一下，因为什么原因吧？这刚才 BUV 就说，他说我冒昧疑问啊，
0: 您说，
1: 他说这算节目水节目内容吗？
0: 这算工作，而且向大家展示我们你们没看不到的人背后的工作。
1: 你开玩笑，再没有这么充实过了，
0: 那可不嘛，再没有这么忙碌过了。感谢各位啊，
1: 感谢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0: 是的，
1: 毕竟到了周五的晚高峰，可能这个路上可能有稍微有点拥堵啊。我们来刷新一下，现在中国大道北向南的方向。
0: 哎，你说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当你觉得空闲的时候，就可以播报路况了，baby。
1: 一会儿再把那个天气也一并。
0: 一会儿来讲一下，好吧？

0: 这个我们看一下路况信息。
1: 来来来，说一说说一说。
0: 正经信息啊，
1: 看看啊，
0: 中山大道北向南的方向，过了锦水路之后到政变路，哎，走走停停的。
1: 周五的晚高峰
0: 是，还有农业路高架东向西，一般情况下是在中山大道这边啊。
1: 过了中山大道往西方向，
0: 对，容易拥堵，今天也不例外。
1: 是的，
0: 包括呢，像是这个京广快速路南北双向，在锦水路的位置，包括在陇海路的位置呢，也是有一些走走停停的情况。
1: 是的，
0: 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是的，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当然我们一会儿也会再继续联系我们其他的相关的一些主持人。
0: 是，当然今天的节目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个灵感啊，就是今天我们认真准备的话题是想问问朋友们，
1: 哎，
0: 你们的人生能随机到什么程度，像我们的节目一样。对，有的时候我就发现
1: 这确实是有设计的。
0: 对，有的时候人生当中有很多这个随机的事情啊。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在生活里，我不知道老杨有没有测过那个 MBTI。
1: 对，以前测过，
0: 我个人测过，然后他在最后一位不是有 J 人和 P 人之分吗？然后我测完之后，我个人就是这个 P 人。老杨我虽然不知道啊，没问过，
1: 你觉得
0: 但我感觉你应该是个 J 人。
1: J 人是什么意思？
0: 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啊。首先 J 人呢，就是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做规划的那种人。
1: 哎，
0: 你出去玩的时候，早上咱们8点
1: 你说
0: 起床，8:05出门，
1: 对，
0: 然后8:15必须抵达目的地。哎，就这种把这个出行
1: 就是井井有条，
0: 列得非常清清楚楚，
1: 一丝不苟。
0: 对，包括在做一些这个策划的时候啊，可能有很多东西就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啊，规划、执行、修改、讨论、
1: 是的
0: 方案、定成、完成。但像我就不一样了，我是属于在最后那一刻赶紧干完，
1: 随遇而安，该咋咋地，
0: 没有任何的这个安排的。
1: 前面99%的准备都不如最后那1%的现实规划。
0: 是，
1: 不过有一点，咱们身边的同事有一位，我就觉得他是特别有规划的这样一个人，就是大文，就是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给自己做一个特别特别详细的详尽的一个规划，
0: 完整。
1: 对，你比如说咱们5月18号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对吧？然后呢，大文将会出现在哪里？他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一些精彩的这个呈现？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真的就是外场的主持人刘文，我们来听听他会怎么说，
0: 看看文姐咋规划的。
1: Hello， 大文。
2: Hello，Hello，Hello，Hello， 有没有看到我的手链？
1: 大文。咱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
2: 有没有看到我的耳钉？
1: 看到看到，这是就那个叫那个叫莫桑钻是吧？
2: 对，这是我们大家回复钻石就可以买到头。
1: 现在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钻石，我觉得大文就是这样。我们刚才还在说你是 J 人还是个 P 人，
0: 现在看起来不老 J，
1: 绝对是。
0: 现在感觉有点随机。
1: 来。哥们，
2: 随机。
1: 对，今天我们也是在做一个这个叫什么测试啊，尝试测试。你听我们说话声音清楚吗？
2: 很清楚。
1: 有没有那种？
2: 你听我说话声音清楚吗？
1: 又清楚又好听，人长得还漂亮。
0: 是，大文想问一下，你现在带的设备是什么？蓝牙耳机和话筒吗？
2: 我现在就带了一个蓝牙耳机，没有话筒。
1: 哎，这会儿就清楚
2: 了。这个是不是就是话筒？
1: 对，
2: 这个就是话筒。
0: 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清晰一些。
1: 你作为一个富婆，从来不考虑说什么哪个是话筒。
0: 那不考虑，只考虑耳朵上的那个钻亮不亮，
1: 就好看就好。
2: 怎么方便怎么来。
1: 想了解大文同款，直接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行。
0: 是，
1: 来说一下。
2: 对，大家一定要选择这个啊，就是
0: 网球手链。
1: 我已经买过了。哥来说一下那个啥。
2: 可好看了。
1: 咱18号你的工作是啥？你去哪儿？
2: 我18号要带大家去河南省博物院。哎呀，我太喜欢了，我觉得我去博物院不下10次了。但是呢，每一次去就是都会有新收获，因为这个博物馆它会时不时的都会有特展嘛，所以我18号将会带大家去逛一逛特展。
1: 本来大文也是一个特别爱逛博物馆的人。
0: 是啊，没事自己也会去逛。
1: 对，
0: 去到任何地方都首先去人家这个地方的博物馆预约一下。
1: 对。然后埋了哪些伏笔给我们大家
2: 起、我会专门请一天假去。
1: 不批、来说说
2: 这样子的，就是不批，我这样子的哈，我18号的时候，其实我最期待也是我最想带大家看的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妇好萧尊的两个、然后同时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面。这是我很想带大家去看的，因为妇好萧尊一直作为河南博物院的一个镇馆之宝，另外一件呢一直是在国家博物馆里面，所以他们两个跨越了这么长时间一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难能可贵的时刻，下一次重逢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所以这一时刻一定是要跟大家一起去见证的。
1: 是的，作为一个非常喜欢这个博物馆，同时喜欢文物等等，喜欢历史，这样的一个这个大美女啊，这刘雯在我们这个听友的眼中一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很沉稳的这样一个人，
0: 博学多才、
1: 但是我
0: 但是更喜欢钻石，
1: 但是我就是连带武装连带红装连带这个文物都喜欢，
0: 都喜欢
1: 啊，大文。然后到时候你的直播时间是在什么时间？
2: 周
1: 一
2: 周一中午的11:40到12:00、
1: 到12:00，有可能会延长一些吗？
2: 对，我希望能够有所延长，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三个特展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介绍一下，
2: 一个是吉金柱石特展，还有一个是天之鬼特展，以及贺兰山桃花石特展。
1: 哇，
2: 贺兰山的那个对西夏的那个博物馆我也去过，
1: 对，
2: 那个博物馆主要讲的是少数民族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也要带大家去看一看。
1: 好嘞，那我们到时候
2: 准备的是三个馆，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点一下预约链接哈。
1: OK，
0: 是的，
1: 然后
0: 下周一早上，
1: 周一去学习，提升自己。
0: 欢迎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云逛博物馆。
1: 对的，
0: 也感谢大文的连线。大文，再让我们看看你的网球手链。
1: 让我看你的网球手链，来看看。你现在
2: 是不是又精致？看起来又精致，然后又低调，
1: 又好看。
2: 但是在光芒的折射下，它就不灵不灵的感觉，
1: 闪闪亮亮的。而且那句话叫什么？一滴这个叫什么露珠可以反射整个太阳的光芒。而且我觉得大文是属于那种又有文采，同时还会挑这个手链的这样一个女子。
0: 是的，
1: 你挑的这个网球手链，我已经下单了。我跟你讲，拜拜吧，再见。周一见，
2: 拜拜。
1: 大家可以直接大文同款啊，私家车999回复个钻石就行。
0: 是，这两天我们跟大家带来了非常多款的莫桑钻的手链呀、项链呀，其实都有，包括耳环都有。朋友们有需要的话，现在可以直接回复钻石来看一看。
1: 对，
0: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详细给大家讲讲这些主推款，有一些已经卖断货了，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你现在就别等了，直接回复钻石，手慢无。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5: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6: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5: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6: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5: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6: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5: 克拉自由，
6: 购物自由，
5: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7: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8: 羞羞的铁拳是开心麻花出品，宋阳、张驰玉联合编剧并执导，马丽、艾伦、沈腾主演的喜剧电影。电影根据同名话剧改编，讲述了一个搏击选手爱迪生和一个女体育记者马晓因为一场意外的电击互换身体的故事。 靠打假拳混日子的爱迪生，本来和正义感十足的体育记者马晓是一对冤家，没想到一场意外的电击，男女身体互

0: 万之后，两个人开始了互坑互害，并且引发了全坛大地震。当然，这也会给他们引来一堆的麻烦。
1: 我俩被雷劈完之后换了身体，谁怕是爱迪生，我是马小。
2: 一周后的比赛对我真的特别重要，你就帮我打一下吧。
3: 武林这样博大精深，我凭什么教你？
0: 如果一部喜剧电影永远只停留在闹腾的层面上，那可能谈不上是一部好作品。但是开心麻花的风格从来都不是这样，你会在全程无间隙的爆笑当中依然能够找到剧本的思想内核。
3: 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完成红鲤鱼绿鲤鱼绿鲤鱼的挑战。
2: 是什么意思？
3: 红鲤鱼绿鲤鱼绿鲤鱼。
0: 身份改变了，看待世界的角度就会不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的身份地位和他所需所得息息相关。当地位突然变化，身边的一切也会随之变化。每个人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自己，那是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际遇造成的。每个人都要走过属于他的那一条路，遇到不同的人，而这些可能会让他们走向一条新的人生路。在电影当中，两个原本的死对头开始理解对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是理解了自己，认识到了自己真实的内心，明白了自己心中的执念，和自身和解是男女主人公真正的结局，和自身和解也是电影想要告诉每一个人的道理。所以不管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全力以赴。
1: 我要把属于我的金腰带夺回来。
4: 放音乐。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晚上好，各位，
2: 欢迎我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周五下班的晚高峰啊，提醒各位开车路上慢一点。
2: 是 BOA 说啊，文姐才是天生不安分的灵魂人物。
1: 没毛病，
2: 所以你看文姐有魅力，有热情，有颜值，有努力，关键是什么呢？有钱呢、啊、还努力。
1: 对，
2: 是这样的，
1: 就怕人家说那个啥，不怕不努力，就怕有了钱还努力。
2: 是啊，
1: 真的，
2: 就我们一说我们要卖莫桑钻的一个专场啊，
1: 马上自己都快包圆了都。
2: 文姐已经手链买了个网球手链的、然后完了之后这个买了一个戒指，满钻的排钻的一个戒指，现在都缺货了，断货了，让他买上。
1: 你看小张
2: 完了之后还买了一个小花的这个耳钉，
1: 他就快变成中间商了，你发现没有？
2: 包括今天中午的时候还在那纠结、说我这看这个排钻的这个耳环啊、也不错，他说我要不要也入一个这个。顺便他说 baby 你要买那个网球手链吗？咱俩一起。拉着我一起、
1: 相当闪亮、而且让这个钻呢真正成为了装饰品。
2: 是的、之所以文姐能买这么多、一方面是她有钱，一方面我们卖的不贵啊。
1: 确实是价格真便宜，连我都敢看了。
2: 朋友们可以回复钻石来看看，因为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 文姐连线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整个人啊就是不灵不灵的。
1: 对，
2: 手腕上的那个网球手链呀，
1: 神采奕奕、
2: 都确实是溢出屏幕了。
1: 马上就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这夏天就到了，关键是你说露脖子了是吧？
2: 是啊，
1: 露手腕了，这个季节都已经开始了，就带一点该闪亮亮的这些首饰了。所以呢，就是让自己能够每当看到自己的时候开心一整天，
2: 是、
1: 情绪马上拉满。所以直接回复钻石到平台了，还有朋友回复了莫桑钻，太复杂，钻石到私家车999就可以了。
2: 是的，而且跟大家说到，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很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的团队是专门去到了广东的工厂。这工厂非常厉害，它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它就是出口了50多个国家。

0: 家，而且呢，人家去上过那个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
1: 那这个确实，这牌子
0: 这个确实是厉害了。
1: 嗯，
0: 我都没上过，让他先上去，
1: 这有点难，这个咱俩。
0: 而且跟大家说到它厉害在哪里，就是大家也知道，其实每一颗钻你去买的时候，它分不同的档次、等级、颜色，它净度都不一样。
1: 是
0: 我们给大家拿到的全部都是颜色达到了 D 级，
1: 对，
0: 整个是非常冰透洁白的，
1: 而且净度是 VVS 级别，是属于珠宝级的。
0: 对，而且每一颗，不管你买戒指、项链啊，还是手链，什么都有，我们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
1: 嗯，
0: 非常漂亮。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欢迎你回复钻石来了解详情，因为我们囤到的不多，也就200多单。而且刚好是520，很多朋友都在买。像前两天热卖的小方糖，现在已经断货了。
1: 对，
0: 想买不到了，朋友。今天早上的时候临时补了3单，我说3单能不能给我们晚上也补点？
1: 嗯，
0: 然后上床说不好说，
1: 抱歉，
0: 这个不好说。
1: 是的，
0: 所以说朋友看中什么的话，你得抓紧下单了。你比如说最近还比较火的这个有什么？像大文那个满钻的网球手链，
1: 是
0: 这个是你刷小某书的时候，你一刷，你基本上看到那些时尚人士、博主啊、什么明星戴的都有。我们给大家带的这个是1.8克拉的这个莫桑钻，
1: 对，
0: 而且是用 S925 银来做这个手钻托了啊。整个一个手链下来之后呢，你戴在手上特别像一个银河一样，很闪很闪。那今天拿到的价格券后只要699元，
1: 没错，是整个的那一条手链啊，
0: 嗯，
1: 很漂亮，
0: 是很漂亮。包括呢，还有今天早上大家也问到的是一个满钻镶嵌的那个葫芦的吊坠，
1: 嗯，
0: 首先它寓意很好，其次呢，这个葫芦很饱满，戴上之后很洋气。我跟你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
1: 在年轻的时候，
0: 我当年我也不太懂葫芦的魅力，
1: 哎，
0: 但是你戴上之后，
1: 嗯，
0: 或者等你这个到一定年龄啊，血脉一觉醒，
1: 就是有了一定的这个叫什么，
0: 有
1: 人生经历和阅历之后，
0: 真的不一样。
1: 这个葫芦代表了福禄双全，
0: 很漂亮，因为它戴上之后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整个人好像穿新中式啊，就那种特别提气质的感觉，
1: 有气质，对。
0: 而且它也像老杨说的嘛，整个这个寓意很好，福禄双全，
1: 福禄双全，
0: 就女生。你平时要喜欢穿一个什么小旗袍啊，
1: 嗯，
0: 或者新中式的那种小开衫啊，
1: 是的，
0: 或者是你随便搭配一下，你戴这个很漂亮，参加家庭聚会的时候你就戴上，
1: 嗯，
0: 或者有些朋友说我想送妈妈一个礼物，你送这个也很漂亮，
1: 对的，
0: 这个很划算，券后只要229元，
1: 没错，
0: 嗯，
1: 再次跟各位提醒一下，回复钻石，
0: 嗯，
1: 就是还有朋友回复了砖石，啥也没收到，
0: 嗯，
1: 我到最后提醒了一下，改成了钻石，
0: 对，
1: 那砖石我们能卖您吗？
0: 那不适合。
1: 对，是钻石是吧？
0: 对，
1: 哎，莫桑钻啊。
0: 臭蛋和说，
1: 嗯，
0: baby 老说自己工资3000，但文姐你看珠光宝气，
1: 嗯，
0: 啥好货都要买。
1: 对，
0: 想问一下文姐的工资是 baby 的几倍？
1: 嗯，
0: 朋友，这个真的不需要考虑工资了，
1: 不需要，
0: 因为这个价格太划算了，200-300的价格，我3000我也可以入手，真的
1: 触手可及，飞入寻常百姓家。
0: 而且我今天我没有耳洞嘛，但是我今天比划了一下。
1: 嗯
0: 我早上直播的时候
1: 是不是很漂亮，
0: 我比划了一下那个经典的六爪的那个耳钩、
1: 嗯，
0: 然后它就是每一个都是1克拉，总共是2克拉嘛，
1: 对，
0: 一边一个，我一戴上之后我说话都变得轻声细语了，
1: 大女主的气场就来了，
0: 就是感觉我整个人温婉了很多，
1: 嗯，
0: 就觉得我整个人坐那之后就非常有气质，
1: 对，
0: 我是大家闺秀了，
1: 是的，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就真的是这种小饰品它很衬人的，
1: 就是经典六爪耳钩，
0: 对，
1: 总共2克拉，每一只是1克拉的这个莫桑钻，
0: 嗯，
1: 加上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就这一款，
0: 是啊，
1: 职场约会都能 hold 得住的这一款，
0: 嗯，
1: 券后只要259，
0: 这个必须买，朋友，
1: 200来块钱。
0: 这个是我这个没耳洞的，我都准备去打个耳洞买它，
1: 这很漂亮。
0: 这个是真的是你戴上之后，整个人那种气质就被衬托出来了。好的珠宝就是这个样子。
1: 还有那种经典的牛头吊坠，
0: 嗯，
1: 是3克拉的莫桑钻啊，送 S925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非常显大，一顿饭钱带出了18000的效果，
0: 是啊，
1: 重要的场合非常撑场面，券后只要359，您没听错，
0: 嗯，
1: 359，不是3590啊，359，
0: 就这个牛头的，
1: 嗯，
0: 我今天也佩戴了一下，我佩戴之后我感觉我的这个身份也上升了，
1: 对，
0: 高低是总监了，
1: 哈哈哎，这要回头跟万老师张总讲话的时候咱这腰板就是
0: 那真的不 一样，
1: 站得直勾勾的，是吧？
0: 因为你这老杨，你没见过三克拉的，
1: 我真没见过，
0: 就你没见过，就那么大一颗整钻，它就根本没有很复杂的一个工艺，它就一颗，然后完了这个牛头的镶嵌，它不管它正面是一个这个钻的造型嘛，它侧面是一个镂空的，你能看到那个那个钻所有的这个样子，每一面都有自己的光彩，就那一刻你戴在

0: 这个脖子上的时候，你全身上下你怎么打扮的再随意或者再简单，就穿个白 T、都不重要了。
1: 我们说了那个点缀是很重要的。
0: 你身价已经上去了，那会儿我已经感觉我已经月入300万了。
1: 你看，
0: 就是基本上3000跟我也没啥关系了。
1: 这属于经典百搭系列的啊，也就是200-300块钱。还有呢，有朋友想问。刘雯的那个手链多少钱？
0: 刘雯的手链啊，网球手链券后699，
1: 是满钻的网球手链，
0: 是
1: 1.8克拉的莫桑钻，加上 S925的银手链，单钻牌的这种镶嵌的这种设计，
0: 是
1: 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699，很漂亮，很亮。
0: 这个必须买，朋友，这个无论你是单戴，就一条，你就已经很漂亮了。包括它也很适合迭代。我昨天拍照片的时候，拿它和我这个手表叠在一起，整个人，我跟你讲，我那个身价又上。我今天，我明天马上就要上市了。我跟你说，
1: 没错，
0: 这确实。
1: 你上市股票是吧？Q baby 股票。
0: 那就有的时候我就是需要一些生活当中的小饰品来点缀一下。
1: 这手链包括还有项链，
0: 对，
1: 这项链是4.288克拉的莫桑钻。加上 S925 的银金工来做的，这个职场精英高管包括做生意的老板是必入的，戴上之后衬托出大女主的这种非常强大的气场，
0: 是
1: 关键价格也很香啊，就这个整个4.288克拉的这个莫桑钻的，券后只要1590，带出45000的这种效果，你点进来你就会知道了。所以说各种不同的价格，
0: 对，
1: 你选择你适合的、喜欢的就可以了。
0: 朋友们可以回复钻石来选购一下，因为其实给大家带来的款式非常多，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朋友们如果有喜欢的，一定要抓紧下单，因为最近520了，很多朋友都在急着下单，有很多说断货就断货，说下架就下架了，有可能你犹豫一下，马上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说朋友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钻石，也给大家承诺到我们。每一件珠宝，我们每一件莫桑钻都带有国检的证书，一起来发货，一物一证，你可以溯源，并且下单之后我们送你礼盒，送你礼袋的包装，你送人的话仪式感也直接给你拉满。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了解详情了，
1: 赶紧回复钻石。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戴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 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

0: 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KBB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KBB 还是要告诉你哦，唯有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1: QBaby keep ready。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傍晚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方便的话也欢迎打开视频直播。
1: 对，
2: 刚才 BOA 就说，他说平时我没看出来
1: 怎么着，
2: 但是刚才两位一靠近，只隔了一个头的距离的时候，这个肤色的对比，老杨是真不白呀。
1: 对，
2: 但之前我老误会
1: 啊，
2: 就说感觉 Q 姐好像光美颜自己，结果现在看来是微言，就这个稍微有点冤枉他了。
1: 这危言耸听了。
2: 对对对，我怎么可能呢？
1: 我们不是那样的人。
2: 我也想只开我自己。
1: 哎，你这就不合适了吧？
2: 我们的设备，
1: 这我可以说，那你不能说。
2: 设备确实没那么高级。还是能同时识别到两张脸，
1: 不能。这个是这样的，我就觉得是这样。我们第一，我们都不是那种肤浅的人，
2: 不是，
1: 对吧？
2: 嗯。
1: 然后第二呢，其实就是红花还要绿叶配。
2: 嗯。
1: 如果没有绿叶的话，那红花哪来的这个美貌呢？
2: 是的，
1: 对不对？
2: 那如果没有我，哪能衬托出老杨的？不是
1: 这个实力呢，是吧？
2: 所以这个朋友们，我们的肤色不重要，但是如果说有朋友说我确实想要把皮肤养白一点，那你要不然在999的平台上你回复一个礼盒吧。
1: 礼盒。
2: 你试着养一养，
1: 嗯，
2: 因为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的三件套。
1: 对，
2: 这个也是朋友们平时在生活当中自己囤，或者是你520的时候说我想送给家人一份，送给爱人一份，
1: 对，
2: 都没有问题。
1: 是的，
2: 平时在家里那么操劳，工作又那么忙碌了，
1: 嗯，
2: 还那么熬夜的努力打游戏上分，脸色必然会有一点点的暗沉和发黄，
1: 那辛苦得很，
2: 都能理解，
1: 嗯。
2: 这个时候你只靠普通的水乳，那只能保湿，你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又美白又抗老。
1: 你的皮肤饿得太狠了，是时候对它好一点了。
2: 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也想在这个皮肤上啊下一套组合拳，
1: 嗯，
2: 好好的恢复一把。欢迎你在99的平台上回复一个礼盒，来看看今天带来的新版的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包含了150毫升的精华水，60毫升的清爽版的一个精纯面霜，
1: 嗯，
2: 这个就刚好适合咱们这个夏天的时候用嘛，
1: 嗯，
2: 而且还有20毫升的一个精纯眼霜，一整套下来，基本上你去市面上看，它一瓶精华水都是1000元起步，
1: 对，
2: 面霜更是2000元以上，是很高端的一个品牌。但今天来到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我们直接给大家这个放福利啊，
1: 嗯，
2: 砍掉所有那些专柜品牌的溢价，直接给到2折，999，你带走3大正装，直接立省4000多块钱。朋友们可以回复礼盒了解详情了。
1: 因为它这个一套啊，原价是5000多块钱嘛，
2: 对，
1: 现在只需要999就能帮你搞定了。
2: 是，
1: 嗯，
2: 而且跟大家说到，我们所有的美妆都是海外直采的，每一瓶有唯一的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
1: 嗯，
2: 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礼盒，给自己带来一份顶配的护肤品，或者送礼也是顶级的心意。
1: 没错，
2: 回复礼盒了解详情吧。
1: 哎，兰蔻精纯是高端系列的啊，我们说了，而且所有的这些产品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
2: 对，
1: 全程可以追溯，
2: 是
1: 保证正品，同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您可以放心下单。
2: 嗯，刚才臭蛋盒说啥情况呀？都6点钟了。我喜欢的歌曲嘞，他说耳朵需要提提神了。包括 BOA 也在说，他说既然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连线这么多嘉宾，
1: 当然，
2: 那今天你高低来一首经典的歌曲，
1: 什么
2: 同一首歌呀，或者大气的那种掌声响起来之类的。
1: 嗯嗯。
2: 我们想了想啊，这些歌曲
1: 都不足以表达我们对于我们的同事们的喜欢和热爱，
2: 而且也都唱过了。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又挑选了一首更有难度的歌曲，
1: 来点不一样的。同时呢，我们在这儿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
2: 嗯，
1: 因为下周一嘛，我们有一个大的一个策划。
2: 嗯，
1: 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时候从早上开始就锁定我们的节目，同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下周一是国际博物馆日的系列。

0: 活动
1: 是啊，
0: 私家车999将会通过视频直播的各种形式来连线我们前方的主持人和记者，所以我们刚才在做一个测试，也向大家揭开，大家觉得很神秘的我们的主持人在直播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对，那么接下来呢，要提神醒脑的时刻到了，
0: 对，我们在广告之后吧，好不好 ，baby？
1: 哦，广告之后，行，
0: 对吧？
1: 先进广告，
0: 好事多磨，因为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我们将会有两首歌送给各位，
1: 是啊，朋友们再多等待一下，
0: 是的。
1: 朋友们也可以回复钻石先选着，也可以回复礼盒，
0: 不要回手链，不要回什么什么什么莫桑钻，直接回钻石，
1: 是，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0: 来，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4: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4: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4: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4: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6: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5: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6: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5: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6: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5: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7: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2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一起健身的 KBB，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2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各握1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

是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又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0: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VB。
0: 第二个小时节目正式开始。
1: 是。
0: 这有朋友在说，是不是早高峰把遥控器藏起来了？你们直播间都舍不得开空调吗？
1: 确实是有一点炎热。
0: 对，
1: 但也没关系，朋友们。接下来我给大家送点凉爽的。
0: 这完全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工作的热爱啊，朋友。
1: 不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那一头啊，这个丹丹也正在等待跟我们的联系、啊。
0: 对对对，
1: 丹丹应该这会儿吹不着空调吧？我
0: 他绝对是刚才刚骑电动车到家嘛，这一路上应该是凉爽的很啊。
1: 来，我们尝试跟我们的主持人丹姐连连线啊、
0: 对对对，
1: 来看看丹姐这会儿到哪儿了。
0: 是我们当然今天我们在此也是提前预告一下啊，我们在下周一五月十八号的时候是国际博物馆日，然后呢我们将会邀请我们的主持人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进行不同的这个视频的直播的连线。
1: 是的，
0: 丹丹他会在哪个地区，然后在哪个场景当中跟我们来连线，我们呢请来介绍一下丹丹。
2: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看到我了吗？你知道你们直播间为什么热吗？是因为我即将的到来。
1: 切出去吧，
0: 这是切出去，切走，给他插走，插出去。但是这个丹丹，这个依然美丽啊，依然美丽。这个听的声音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有一点点那种情绪
1: 的声音。你再多说两句话。
2: 是我这边声音好像也有一点点，但是我听的也是清楚，当中加一点混杂。不知道我们的那个吴彤老师能不能帮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帮我们来调一下这个声音。
1: 那不能
2: 啊，顺便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顺便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周一的时候呢我将会带大家一起走入到郑州八中。如果你家孩子在八中的话呢，你可以提醒孩子们一起来看一看。商都遗址博物院的一些讲解员将会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甲骨文上面的一些文字，还有一些课程就要教大家，希望到时候大家都能够来到现场。
0: 是的，就是八中的孩子们还是有福气了啊，因为在周一的时候第一能够看到丹姐，然后第二呢能够看到这些当然是文物的仿品，
1: 是
0: 这个大家真正的去感受文物的美好和历史。
1: 对、是的，
2: 对。
1: 丹姐平时去 KTV 唱啥歌？
0: 啥？你能这就跳过去了是吧？
1: 哎，先说说你的时间点吧，大家也好，到时候等着来收看。
0: 对。
2: 我是在早上10:30到11:00的时候，
0: 半个小时、
2: 然后我们联合商都遗址博物院，对、然后我们一起进校园，讲解员到时候现场会跟大家讲解甲骨文上的商代祭祀和占卜密码，还有一些课程给小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包括会教大家来写那个甲骨文、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0: 太好了太好了，跟这个八中就是初中的同学们一

0: 起去学习去成长、
1: 嗯、是丹姐平时去 KTV 点啥歌
0: 你这真的问到点子上
2: 了。但是去 KTV 点歌就没有你们可以唱的时候了。
0: 就是点。
2: 因为我基本上 KTV 都是搂着的。
0: 数字恋爱呀、啊。
1: 你要跳舞吗？
0: 都刻在甲骨文上。好的，那个到周一的时候上午10点半到11点，丹丹会在巴中给我们发回视频的连线。
1: 是的，
0: 嗯，
1: 感谢丹丹的连线，
2: 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好，为啥问丹姐这个问题啊？
0: 为什么？
1: 主要也是接下来我们要演唱歌曲了。
0: 这首歌是丹丹绝对唱不动的，
1: 对，
0: 难以企及的。
1: 我当时就想问问他到底能唱到什么难度，
0: 挑战他。
1: 像我们这个歌，我估计他到时候都不敢点。
0: 不可能，他绝对不可能点。
1: 不敢按那个点歌台这个点歌键。
0: 对对对。
1: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话也不多说。
0: 是。
1: 刚才承诺大家说广告一回来就要给大家演唱歌曲。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
0: 嗯。
1: 是对男生，对老杨，
0: 是一种
1: 可能稍微有点挑战，
0: 是一种挑衅。
1: 对，
0: 嗯，
1: 追梦赤子心，
0: 朋友，
1: 送给在座的各位。
0: 钢琴可以起了，
1: 我个人先 solo 一会儿。
0: 你搜吧
1: ，solo 的是钢琴这部分，
0: 就这个和弦是吧？
1: 咋样？可以吧？
0: 是棒极了。

0: 咋样？
1: 相当好。
0: 其实对我来说，这首歌没有高音。
1: 我对我来讲也是洒洒水。我只是特别纠结，我想把门关了，我怕隔壁
0: 怕隔壁台听到是吧？怕学去了。能理解老杨这份心情。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还是得藏着掖着，不能乱让别人学。
1: 准备好了吗？
0: 来。未来迷人绚烂存在向我召唤，
2: 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
0: 有朋友说没有高音呢，
2: 我想

0: 就代表了当代的不少的这个年轻人啊，为了梦想不断追求，
1: 是啊，
0: 然后前进，
1: 对，
0: 即使崴脚也依然勇敢向前。
1: 但是大家能在我们的歌曲当中听出那种很有生命力的热血沸腾的感觉。
0: 对，有朋友说看着词儿也没做到一致。你知道就是很奇怪，这个我用的是百度这个浏览器嘛，然后它这个为什么的词儿怎么是跳着行的来的，
1: 不像我这边更流畅一些。
0: 有没有纠错啥的，
1: 是不是根据人唱歌的风格是这样子？词儿也是跳的，
0: 是疯了是吧？不是风格。来吧，我们等各位啊。有朋友说嘿绝了是吧，
1: 想点评的朋友可以点评过来。
0: 来吧，
1: 是包括呢想听歌想点歌的，对，这个今天我跟老杨也是豁出去了，
0: 豁出去了，
1: 我们直接点吧。
0: 对，
1: 如果大家点啥歌我们唱啥歌，
0: 对，
1: 反正今天节目也就这了，
0: 我们等就破罐破摔了吧是吧，放弃了是吧。
1: 来，我们这个先进一段广告啊，
0: 来吧，
1: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一会儿见。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

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进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通过刚才的连线，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同事们在下周一的提前的这个预热已经完成了。
0: 对啊，工作也给大家安排好了。
1: 对，
0: 在我们节目部署了一下。
1: 然后刚刚就有朋友在点评我们的歌。
0: 我们的歌声啊，
1: 确实打动大家了。
0: 也是很多朋友都有话要讲。首先是抽蛋盒，
1: 说什么？
0: 他说感谢大脸猫。立马一激灵，现在我整个人精神抖擞。
1: 是。
0: 咋样？是提神吗？
1: 是，确实提神还醒脑了。
0: 对，完了之后还有这位叫做锦书的朋友在说，他说静哥。直接垮掉了，
1: 对，
0: 刚进去那一部分
1: 是
0: 当然那个他也在跟直播间的朋友们打招呼，说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二重唱直播间。
1: 你是我们直播间的主持人是吧？现在
0: 这合着我们唱歌的时候没来得及主持，你在这儿招呼大家呢。
1: 有您在我们就放心了。
0: 完了之后呢，这个 BO 也在说，他说要不然放过一些那种高音的曲目吧。
1: 是吧，
0: 他说其实杨老师的高音原本质量是很好的，
1: 还行，
0: 但是和 Q 搭档之后吧，反正啥朋友
1: 什么
0: 啥意思，
1: 说高音已经可以唱到郭达老师的这种换大米的这个级别了。
0: 我认为啊，老杨
1: 这个斯坦森这发型将来是也相当是靠拢靠拢，
0: 就跟我搭档之后，在音乐的道路上，可以说现在已经走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
1: 对，就是找不着重点了呗，相当于是。你看人蒯勺大米饭说了，我说话难听，我就不评价了。
0: 你回来，
1: 这对自己认识的很清楚啊，看来你要控制里自己，好不好？
0: 执念说，刚才那个是属于999的一个朗诵大会吗？
1: 是谁？
0: 怎么可能？我们那是音乐的演绎，
1: 那是说唱。
0: 你感受不到音乐的魅力吗？
1: 没有听过原唱的朋友，
0: 你看还是有这位朋友叫 JHF 在说，心态好得很。他说，能不能再来一首《搁浅》呢？
1: 我们刚才唱的还不够搁浅吗？
0: 你要但凡想听
1: 都躺那儿了，都
0: 我们随便一唱没问题的啊。
1: 行了，
0: 包括呢刚刚这个托达斯也在说，
1: 说什么
0: 那首追梦赤子心现在反正也是从我的歌单当中直接 pass 掉了。
1: 对，我们就是一首一首帮你划掉。
0: 对，你把他们那个嘎啦乐队的是吧，
1: 对，
0: 你删了，你留我们的，
1: 放到嘎啦
0: 留我们的就行了，没问题啊。
1: 对，
0: 当然刚才在我们的直播当中还有朋友在问到 FU， 在说小方糖还有吗？
1: 一看也是回了钻石，我们这系列的这个小方糖的没有了，
0: 说没就没，所以说
1: 卖完了。
0: 一直跟大家说喜欢哪个看上哪个了别犹豫，你直接下单。我知道给大家带来的款式很多，很多朋友一下子一看就哎，这个也想要那个想要，挑花眼了，
1: 抱歉，
0: 那你就全买，你总比它没了好呀。
1: 对，然后七天无理由，你带完你可以还回来，
0: 你看完你戴上之后你试一试，不喜欢那你可以这个直接这个退货也没问题，
1: 可以还回来没问题，
0: 因为这些珠宝首饰类的是需要上身来试一试的。
1: 对，
0: 每个人戴上的那种风格感觉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而且你说你让我给你推荐，那可能未必我喜欢的也是你喜欢的，
1: 可不嘛，
0: 所以有的时候没法推荐，大家还得自己选，喜欢哪个你就直接下单，也别犹豫了。
1: 至少小方糖这系列的没有了，就是什么东来的那个同款，小方糖都没有了。
0: 那个是在哪儿一上都会断货的，之前跟大家说大家还不信，
1: 对，
0: 还犹豫观望，你看
1: 结束了，
0: 没办法了。
1: 不过我跟你讲，现在还有这么几款是比如说这个满香葫芦的这个吊坠，这款还是相当经典的，而且只要229。同时呢还有那个轻奢小蝴蝶耳钉，券后只要199，也是莫桑钻的。同时呢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满钻的网球手链，这大纹，还有我们几个女同事都选的，包括自己也给媳妇儿下了一单的，就这个满钻网球手链只要699，是1.8克拉的莫桑钻，
0: 是
1: S925 的银链，
0: 整个戴在手上布灵布灵的感觉，不管是单独戴一条，还是说和你的这个手表呀或者是这个手镯呀一叠戴，都很漂亮，
1: 很漂亮。
0: 这个是必须得入手的，也是今年夏天的一个爆款，这个我预感马上也得断。
1: 对，
0: 就我看上的，你看这确实就有的时候卖的稍微好一点，
1: 确实潮。
0: 对，而且我其实有一个今天试戴的，就是那个经典的六爪耳钩，这个是我之前真的没有什么兴趣的，我只觉得这个设计就太
1: 过于简单，
0: 因为它是所有钻石，你别看去哪个品牌，它多大的品牌，它都有这个六爪镶嵌的，
1: 对，
0: 这是他们家最经典的一个造型。
1: 对，
0: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想弄点有个性的嘛，但是你说啊，经典它就是经典，
1: 对，
0: 它真的是你一戴上就着迷了，我今天戴上了。感受了一下，
1: 对，
0: 它确实 就是好看，
1: 就是
0: 怪不得买的人多呢。
1: 简约的美
0: 是，然后完了之后，它一边是一克拉，总共两克
1: 拉。大文说小方糖项链加了三个，
0: 加了三个吗？
1: 这会儿在后台链接加了三个，只有三个。
0: FU 还在吗？
1: 还不有，现在这会儿直接在私家车9999，我手指的这个我们的头像啊，
0: 是
1: 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个钻石就行了。
0: 对，
1: 莫桑钻小方糖系列的项链。
0: 这会儿 FU 这个在听广播吗？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吗？
1: 就200来块钱。
0: 如果你现在在的话，给你说一下我们的小方糖补了三单，抓紧时间，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回复钻石来看看。
1: 大文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现在那个小方糖的多少钱？给我们说一下，给我们报个价。
0: 应该是259，是不是？
1: 是吧 ？FU 加就我手指的我们的头像公众号私家车999。
0: 对，
1: 在这里头直接回复一个钻石
0: 269，
1: 269，269。
0: 嗯，
1: 就是什么胖什么来是吧？
0: 对，同款
1: 什么东来上来就秒没的那个同款
0: 是。
1: 269，
0: 这两天被抢的非常火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也一直在断货，现在补了三单，
1: 只有三单，
0: 是有朋友的，有需求的朋友啊，你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你回复钻石两个字，现在买还是有货的，
1: 因为这马上又没有货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已经从今天早上开始就已经抢完了，
0: 是，
1: 所以这会儿刚才大文还在，就是重新又有三单，只有三单，
0: 对 ，FU 说等我停个车，
1: 停完车好，
0: 你
1: 安全驾驶，
0: 安全驾驶
1: 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我这会儿也可急，
1: 对，因为就是说，尤其是像那个钻石系列的这个装饰品啊，
0: 是
1: 啊，越简单越大方，它越经典，越不会过时。
0: 嗯
1: 啊，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它能够真的是闪闪亮亮的，女孩子都会很喜欢。你戴在手边，戴在耳朵上面，戴在这个叫什么锁骨这个位置。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下单的是给媳妇下了一个那个叫什么人鱼。

0: 类，就那一款
1: 是
0: 也是非常漂亮，拿回家之后其实非常开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200来块钱这一系列的它是装饰品，真正让这个钻到成为一个装饰品的这个价格
1: 是
0: 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对，你恢复钻石就行了。刚才我看陶小妖在我们的平台上说没抢到，你哪一款没抢到？
0: 对，
1: 我问一下工作人员还能不能再补货啊？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两个字。
0: 这是莫桑钻本周的，
1: 对，给大家带来的全部都是我们直接去到这个广东，去到源头工厂帮大家来挑选出来的几款国际爆款。这个不只是在咱们这儿很火啊，基本上这个你看这个厂家是直接出口了50多个国家，也是卖的最火的几款，所以说这个确实货不多，
0: 好，
1: 而且都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个款式。
0: 我们跟大家保证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莫桑钻，它是不会用锆石
1: 是
0: 来代替。这而且都有国检证书，是国家级的检测标准的证书，而不是说有一些证书是什么呢？叫行业标准证书，
1: 那不行
0: 啊。这个反正没办法多讲，所以这个就是您第一国检证书，第二一物一证可以追溯，同时呢下单送这个礼盒和礼袋的包装，
1: 是
0: 打开之后，它里边有一个小小的设计
1: 射灯，
0: 一个小射灯，
1: 很漂亮，
0: 相当好看。
1: 这里面是丝绒的面，趁着那个钻石更闪了，而且我们所有的颜色给大家做到了D级，很冰。透很洁白的，
0: 对，
1: 净度做到了 VVS， 你哪怕10倍放大，就根本没有任何的杂质。
0: 是，
1: 而且呢，也跟大家说到，我们所有的首饰，不，别管是这个戒指、项链，
0: 还是耳环、耳钉，
1: 全部都用的是 S925的银来帮大家做的这个镶嵌。
0: 对，
1: 所以说你戴上之后，你放心，你洗澡都不会发黑，
0: 对，
1: 放心。
0: 但是我们不建议您戴这个金银首饰去洗澡，
1: 毕竟它是，
0: 因为你
1: 首饰朋友，它比较
0: 不是，因为咱们用的洗发水啊，包括洗面奶什么等等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化学的产品嘛，
1: 是。
0: 会对他有影响，这是谁啊？
1: 陶小妖。
0: 陶小妖说：“小方糖又刷新抢到了吗？
1: 啊、
0: 刚才听补单，立马停路边停车抢到了，
1: 抢到了
0: ，祝贺你，
1: 祝贺你了，小方、那个陶小妖是不是 FU 呀？我现在很担心 FU，
0: 因为刚才只有三单。
1: 对，然后完了之后，君娜在问说，那个699的手链为啥没看到呢？
0: 就是那个
1: 网球手链、啊，
0: 就大文戴的那款网球手链。
1: 嗯，
0: 现在直接回复钻石，你能够看到里面有这个链接，你点进去看一看，正好 baby 先看一眼。
1: 对，我先帮大家看一眼，大文也帮我们确认一下，
0: 大文再看一眼
1: 这个网球手链现在还有
0: 还有没有？这个有很多朋友说找他没有找到，
1: 对，因为有一些卖的爆款说没就没，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向大家保证啊。
0: baby 先找着，同时呢，如果您在私家车999，我手指的我们的头像啊公众号回复了钻石，你会收到一个链接，同时还有一个二维码，就是我们的这个助理的二维码，加他，你可以再领5块钱的券，
1: 对，
0: 就相当于699的，就694，再省5块钱，
1: 是，
0: 那叫什么？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啊，
1: 对，都是有一些
0: 省下来都是自己的
1: 规划在里面的，
0: 对，
1: 能理解。
0: 对，同时这个它会有优惠券，然后就是我记得之前是前几天是买一单省100，
1: 是
0: 买2单就省200，就是一单一单买就可以了。
1: 对，这样子，徐君娜啊，就我帮你看了一下，
0: 有吗？
1: 有货，抓紧时间啊！
0: 这几个链接、
1: 是这样子，
0: 你点进来之后，
1: 你点进我们的链接之后呢，你
0: 往左滑，
1: 你不滑、你直接点进入商城，
0: 往下拉进入商城，
1: 这个蓝色头像进入商城，进入商城之后，你能看到我们有个520爱的礼物莫桑钻的专场，你点进这个专场里面，它货更全一些，
0: 这里面都有
1: 品种更多一些。完了之后，你在这个购物车里往右滑，
0: 往右滑，
1: 你又看到这个第二排倒数第二个莫桑钻的网球手链，
0: 这真的很漂亮，
1: 这个真漂亮了。
0: 就是大文这会儿应该还不知道在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我就说给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我开始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样太多的感觉，我就发现这些东西，包括你看，作为直男来讲。你也得看得到，你最好摸得到是最直接的。
1: 是、
0: 大文那天不是给你们展示了吗？大家女孩子都非常喜欢。大文，我坐我旁边嘛。大文说：“你看我一个人戴不上，你帮我戴一下。我一摸那个整个这个质感是非常好的，
1: 很顺滑，
0: 很亮。
1: 因为它是一颗一颗一颗的小方钻镶整圈的。你知道有一些如果它做工不好的话，它可能会勾头发或者勾毛衣。
0: 它很光，
1: 但是我们这个做的非常的顺滑。朋友，你感受一下那种质感，然后你扣上的时候，啪。”一生，
0: 而且就像咱们买包，有的时候特别在乎5斤嘛，5斤件嘛，就我就给它戴到手上的时候，就轻轻啪一点，
1: 是啊，
0: 啪锁上了，
1: 就那种高级感，
0: 清脆的声音，就是还是很不错的。反正就是这种东西你摸了，你看到你就知道了。所以您直接回复钻石到平台来就行了。这是莫桑钻的专场，
1: 对，
0: 520到来之前。 这是给大家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1: 是、啊、有朋友回复了小方糖是看不到的，
0: 不流量不必要回小方糖，
1: 你回钻石，在这个购物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选择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款。刚才是个小

0: 小方钻、小方糖的这个钻石项链是捕获了三单。
1: 我估计这会儿
0: 快没了，
1: 可能没有了。
0: 而且
1: 看看再说吧。
0: 对，我看到小方糖的那个耳环，也没了，
1: 也没了吧，
0: 也没了。所以说，朋友们，不是我催你们，
1: 前两天就说让大家选，大家这有点等。
0: 对，我是真着急。
1: 而且除了这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款。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女士买，就是稍微有点成熟气质的这感觉，我觉得可以看看那个葫芦的那一款
0: 小方糖那个钻石的项链没了，
1: 没有了，项链也没了，
0: 没了，
1: 项链没，耳钉也没了，
0: 耳环没了，
1: 戒指还有，
0: 要不然朋友们买那个人鱼类吧。
1: 这小郭琪说，哎呦，确实划算，
0: 是
1: 啊，很划算。
0: 那朋友们，这个欢迎你回复钻石两个字，抓紧时间挑一挑，因为确实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有非常多朋友们喜欢的一些款式，一些爆款就缺货了，因为马上520了，想买的朋友太多了，
1: 对，
0: 很多朋友又是想给自己买，出去约会的时候美美的，也有朋友说我想送给女朋友，提前先订好，
1: 我们这么
0: 都能理解大家的心情。
1: 我们这么跟大家讲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商城的同事们也都是第一，也都是非常爱美的嘛，给大家锁定的时候也都会哎说这个怎么说漂亮的，我们来锁定最流行的、最漂亮的那些，所以不多，因为这些东西是跟，比方说人厂家说我们就要这一批货，
0: 是啊，
1: 大概是这些，它就这些了，
0: 因为它
1: 卖完它就没有了。
0: 对，它要出口50多个国家，它确实也来不及生产这么
1: 多，是，
0: 跟我们的就这么多。
1: 它先给你敲一个做不了，所以说是这样的，所以数量就这些，您直接回复。
0: 钻石
1: 就行了，那先来下单，先来锁定，
0: 我现在都急了，
1: 对，
0: 就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吧，
1: 好吧，
0: 回复钻石来挑选一下自己喜欢的款式，而且你下单之后立减100块钱，下一单减100，下两单减200，所有的钻石配有国检的证书，你放心购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物一证，不喜欢了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2: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3: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2: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3: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2: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3: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2: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4: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4: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4: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4: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6: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8: 经常听到有人说啊，你看那谁谁谁学霸照样天天玩游戏，人家就是聪明，这话千万别当真，咱真别被这种表面现象给忽悠了。我邻居家有个男孩叫小航，从小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学霸，中考稳稳考上了市重点，好多家长都羡慕，哎呀，你们家小航真省心，天天打游戏还能考这么好。但只有小航妈妈知道，孩子玩游戏从来就是说停就停，每天放学之后，小航都会先把作业写完，知识点复习完，才会打开游戏玩半个小时。闹钟一响，不管这个战局有多激烈，他都会立刻关机。有一次他正玩到关键团战，妈妈提醒他时间到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退出，还跟队友说明天再战，我得去背单词了。你看，学霸玩游戏是把它当成放松的消遣，是自己掌控游戏，可咱们身边更多的普通的孩子呀，是被游戏牵着鼻子走的。我同事

0: 家的儿子浩浩就是这样，一开始只是周末玩一会儿，后来变成放学就抱着手机，作业拖到半夜写，甚至是躲在被窝里玩到凌晨。同事说，每次让他停，孩子要么哭闹打滚，要么偷偷把手机藏起来，成绩从班级前10一路跌到了30名开外。有一次模拟考，浩浩数学只考了40多分，老师找家长谈话，说他上课总走神，满脑子都是游戏装备和段位。浩浩自己也说，我也想停，可是一打开就控制不住，打完这局还想打下一局，总觉得下一局就能升级就能赢。你看这哪里是孩子玩游戏啊，分明是游戏在玩孩子。还有个更让人心疼的例子啊，我老家亲戚家的孩子小雨，曾经是个特别阳光的男孩，喜欢篮球画画，但自从接触到了一款竞技游戏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充到了游戏皮肤，每天放学回家就守着手机，作业敷衍了事，篮球也没有再碰过，把画画本也积了灰。有一次亲戚强行的没收手机，小雨竟然跟父母大吵大闹，说游戏里大家都崇拜我，现实里没有人懂我。后来他中考失利，没考上高中，去了职业学校，可到了学校还是沉迷于游戏，专业课也不上。游戏里他是叱咤风云的王者，和现实里呢却成了逃避学习逃避责任的逃兵。其实咱们都得明白，游戏设计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让人上瘾吗？他会给你及时的反馈，打个怪就升级，赢一局就加分，买个皮肤就变好看，这种虚拟的成就感让你不知不觉的就陷进去了。游戏公司要的就是用户在线时间越长越好，玩的人越多，他们的商业价值就越高。可是对于咱们孩子来说呢，这些虚拟的胜利偷走的是实打实的光阴，荒废的是本该积累的学业，耽误的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游戏里的关卡可以重来，输了还能再开一局，可是孩子的青春只有一次呀，人生没有回头路。学霸玩游戏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自律，能分清主次，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时候该停。而如果我们的孩子做不到自律，一玩就停不下来，那真的暂时不要碰了。别再迷信学霸也玩游戏的谎言了，自律才是差距的关键。告诉孩子，游戏是可以放松的方式，但不能成为生活的主宰。与其在虚拟世界里当英雄，不如在现实生活里靠努力赢得尊重。青春宝贵，别让游戏偷走本该闪闪发光的孩子的人生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哈，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哎，各位晚上好，周末快乐。
3: 朋友们都抢到自己心仪的钻石了吗？
2: 都瞧见了吧？
3: 因为确实有很多热门的款式容易断货啊。
2: 对。
3: 然后 BOA 说大家可以多蹲一蹲，因为这个系统属于锁单15分钟行。
2: 对。
3: 如果说有人没来得及支付，然后商品可能就又回来了。
2: 又回来了，对。
3: 多刷新几次，多回复几次钻石。
2: 嗯。
3: 万一他又有货。
2: 就是您如果看中了，你刷新几下也行，看看有没有。
3: 实在不行，你喜欢哪个你先抢着吧。
2: 但是小方糖确实应该是没有了。
3: 小方糖确实是
2: 没有了。
3: 这个。太爆了，
2: 这系列都没有了。
3: 对，朋友有喜欢哪个的，我建议你现在先入着手。
2: 对，
3: 要不然你一会儿这个也不一定。
2: 那也没有了。
3: 我确实刚才那个 FU 的朋友当时停车要抢的时候，我都替他捏把汗。
2: 对，
3: 我生怕他抢不到，
2: 因为只上了3单，
3: 对，
2: 瞬间就没有了。
3: 朋友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莫桑钻的一个专场啊，如果是你想自己佩戴或者是想送人的，
2: 对，
3: 都还不错，这个闪度包括它的这个净度都非常好，
2: 火彩嘛都很高的，
3: 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钻石了解详情了。
2: 对，还有一个刚才 baby 也教大家了一下，你可以在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可以找在下方的时候，专门是有一个这个
3: 商城，
2: 商城
3: 是，
2: 然后里面有这个专场，
3: 对，我有个520的莫桑钻的一个专场，
2: 莫桑钻专场，
3: 因为你点进主页之后，你能看到更多的款式，
2: 对，
3: 如果你只回复钻石，你看到的只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几款，但是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比如说那个网球手链啊，
2: 对，
3: 你就直接进我们专场里面，货更全，款式更多。大家可以直接回复钻石进来再挑选一下了，
2: 对，
3: 选自己喜欢的那个手链呀项链呀，都不错，都挺好看的，
2: 对，点开

0: 哎，下来有一个专门的这个传信息，有一个官方商城，点进去就能看到了。
1: 嗯，
0: 信息东西很多啊。
1: 是，朋友们先挑 着，我们也回复一下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
0: 回复的信息啊。
1: BOA 说，
0: 说什么？
1: 那个二位老师啊，
0: 您客气。
1: 他说，要不然咱们今天就不唱了吧？
0: 这个，哎，什么时候能让我们大家这么齐心协力的回复一个问题？
1: 我跟你讲啊，今天这个节目本来我准备的话题我都没来得及说，
0: 对，
1: 你歌还不让我唱，
0: 光操练下周一的这个直播了，
1: 我就不乐意了。
0: 我跟你讲，要说这的话，
1: 上节目最爱干的两件事，一件闲聊，一件唱歌，你都不
0: 这俩都摁着了，摁住了 baby， 那可不行。
1: 那我不能同意。
0: 对，
1: 嗯，
0: 关于这个事儿，我们觉得今天该唱还是要唱，
1: 你再唱，
0: 毕竟嘛，周末的时候快要到来了，我们怎能不给大家一些福利呢？
1: 对。我们怎能压抑自己内心喜欢音乐的情绪？
0: 这主要是压抑自己。
1: 接下来，
0: 来吧，
1: 朋友们也别闲着啊。
0: 对，
1: 回复着钻石，
0: 而且
1: 感受着我们的音乐魅力。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用心选择了这首歌，
1: 嗯，
0: 我觉得主要就是在，怎么说？是用怎么说？就是特别符合今天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钻石。
1: 嗯。
0: 哎，你准备的是这首歌是吧？
1: 我准备的是王菲
0: 啊。对。就是这首歌上，
1: 戴上这颗钻石，
0: 哎，
1: 这当即你就登基，你当王菲去。来，接下来呢，这首歌曲王菲送给在座的各位，
0: 对，
1: 雨儿，你点我们蓝色的头像，
0: 就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的头像，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钻石，
0: 是
1: 你在视频号上回是看不到链接的，
0: 没有链接。
1: 好，接下来大家也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吗？
1: 老杨也准备好了。
0: 对，然后
1: 我时刻都准备好。
0: 如果您身边的这个车子正好恰好在停车，然后记得把车窗先摇起来。我们觉得这么美的歌声，只能独享。
1: 来，摇晃的红酒杯，
0: 摇晃的白酒杯，准备好了，
1: 都举起来了，朋友们。
0: 会唱吗？这首歌
1: 会。开头还有一个那个耶，
0: 对，萧敬腾是。这两天要下雨啊，摇晃的红酒杯，
1: 嘴唇上染着鲜血，
0: 那不寻常的美，
1: 那蛇人的嘴，
0: 谁忠心的跟随？

0: 前面霸占的时候有点这个心里边没底。
1: 那次听的音乐听起来多么愚昧，你武装的防备，想你的视线靠近我一点

0: 要霸占你的美。是这样唱吗？
1: 对，这非常好，保持住。
0: 在你前奏是吧？
1: 是前奏。

0: 就闪亮。这段 solo 啊，咋样？
1: 就结束了，
0: 结束了。
1: 我这边还酝酿着下一段的，你太美，
0: 这还没嗨呢，就觉得
1: 结束得有点仓促。
0: 真是，我跟你说，小肖，你下回不能这样整。
1: 我高低再整个20分钟的那种。
0: 对，
1: 来吧。刚刚一首王菲啊，送给在座的各位。
0: 对。
1: 刚刚在演唱的时候，我心飞翔就在说，好听，好听，好听。
0: 你看，
1: 顺便的也给我们发来了红包的表情包，
0: 有眼光啊。
1: 小心你的心也在说，
0: 佩服这位美女的勇气。
1: 还行。
0: 她叫梁静茹。
1: 我开玩笑的啊，我真名啊，真名叫小麦啊。
0: 就没有一点点真诚的这个感觉是吧？
1: 完了之后还有鼎盛的再说，
0: 魅力恨啊，
1: 魅力恨。臭蛋和说感谢温馨提示，摇起车窗啊，听人劝，吃饱饭。
0: 你看，
1: 我们就是一档如此贴心的节目，
0: 是你的好朋友啊。
1: 从一开始难道还不了解我们吗？
0: 对呀、啊。
1: 就给大家做到尽善尽美。
0: 有朋友宁星发信息，老杨找到赛道了。你看看，我唱了吗？
1: 你唱的还不错。
0: 是吗？
1: 前半段也不错。
0: 对，
1: 就是副歌部分，你应该像我一样再放开一点。
0: 对对对，还是收敛。毕竟吧，跟老师面前不能造次，你知道没有？
1: 显得有点拘谨。
0: 对。你知道这王菲这首歌，萧敬腾就是他的这个成名曲了。对，你知道？
1: 你说。
0: 对，我觉得有个事儿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可不能咱俩再发钱了，我跟你讲，
1: 这个事儿很重要。
0: 对对对。
1: 首先呢，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出去玩一玩，又不想人挤人扎堆啊，现在就去济州岛，真正的封神的度假季就在这个时候。
0: 说一说，
1: 这个气温很合适，花海也正开，海风很温柔，随手一拍都是韩剧的氛围感的大片。
0: 没错，
1: 而且郑州现在开通了直飞的航线啊，免签，直接2.5小时直达，不用你中转，你直接拎包就能出发。
0: 对，
1: 错峰游济州，性价比非常高，体验感也直接翻。而且给大家说一下，有多条5月黄金团期也正在火热上线当中，无论你是想自由行订个机票，或者是想精品跟团游，全都有，
0: 全都满足。
1: 大家这个出行非常灵活，选择也非常多。
0: 是的，
1: 想要了解5月最新的班次、优惠的价格，都欢迎你直接回复直飞两个字，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
0: 哎，回复直飞两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或者订机票或者订酒店都可以，我们帮您搞定，直接打折啊。
1: 是。
0: 另外呢，出去玩了，我觉得皮肤得准备好。是不是？这5月呢，立夏一过，是不是感觉到了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春季限定啊？开始带来温热的气息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直接划重点。为什么夏天值得拥有？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非常的好 ，Q 弹的果冻质地；第二，成分很硬核，以仙基6肽-8以及可溶性的胶原蛋白，来自。这个叫什么？瑞士这个蒂斯曼公司，而且呢，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桃红丝雾露，另外价格非常划算，原价是199，现在呢只要89就能够帮你搞定了，直接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现在下单。
1: 对。然后 BOA 说坏了，平时结尾的广告今天提前播了，不会又要唱了吧？
0: 你开玩笑呢？
1: 开玩笑，还有一段广告呢。
0: 你都来晚了，朋友。
1: 来吧，
0: 来。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

0: 5万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1: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1: 懂你职场。

0: 没有上过什么这特好的大学，你怎么培养出来这个两个这个高等学府的孩子呢？然后他这人也特朴实，老兄就说，哎呀，我就是怕这个孩子钱交了上学费，学费交的亏啊，我怕他们不好好学啊，每天我让他们这个上完学回来之后呢，都把今天老师讲的给我再讲一遍。这看起来好像是一段子，但其实他让这两个孩子一双儿女回来再给他讲一遍，他学不学得会咱另说，孩子在讲的过程当中深化了，内化了，对吧？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书里告诉你，重复阅读集中练习会让你越来越熟练，但是你在这个毫无挑战的过程当中就会逐渐产生已经记住了的错觉。这句话给大家划重点啊，这就是刚才为什么说啊，你不要老去做这种重复的练习啊，因为实际上它会让你达不到真正的精通，产生不了持久记忆，只是浪费了更多的时间。所以说最终呢，你考试的时候就我们叫原形毕露，对吧？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很努力，看起来很努力容易陷入的误区是什么呢？就是一，你不知道自己学习当中的薄弱之处，你不知道要在哪儿花更多的精力去提升你的知识水平。二，就是容易使用这个像刚才说到那些容易让自己产生错觉的方法，或者是你其实自己都知道你自己是在这个麻痹自己，但是哎，你一旦用了这种方法之后，你给自己心里头吃了一定心丸，哎，你看我努力了呀，我都看了十遍了呀，这是托词，这是借口。那句熟悉的鸡汤，要为成功找方法，不要为失败找借口。所以说这是跟大家讲这本书啊，叫认知天性，书里面还有很丰富的内容啊，帮你构建更多的认知，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识链和记忆结，如何建立好自己的心智模型。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学生也好，还是我们成年人也好，我们一旦要树立到自己终身学习的这个意识之后，你就要明白怎么样用更好的方式去学习。这本书推荐给各位啊，叫做《认知天性》，有时间各位可以看看原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5: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4: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

0: 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2.5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镶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镶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3: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1: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

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充满爱意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选一套高端的护肤品，帮他留住好的状态，是最暖心的爱意告白。女性朋友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频繁的熬夜疲惫，脸上暗沉发黄，干涩松弛。其实这种情况单靠普通的水乳只能保湿，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所以呢，护肤一定要打组合拳。今天999推荐护肤界的顶流新版兰蔻精纯3件套，作为贵妇圈的常年回购，众多的明星博主自用的王牌套装，它的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一套搞定全脸

0: 奢养级的抗老护肤。
1: 此刻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礼盒，锁定这一套高端奢宠护肤三件套，依托兰蔻高端精纯的经典配方，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搭配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妥妥的抗衰天花板，整套全部都是正装配齐。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提亮维稳，充分打开后续的吸收通道。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紧致面部的轮廓，淡化干纹细纹，牢牢锁住水分，锁住养分。20毫升的精纯眼霜，精准呵护眼周脆弱的肌肤，提拉淡纹，改善疲惫的倦容。兰蔻精纯呢是高端系列，一瓶精华水就要1000元起步，面霜则是要2000以上，眼霜也要1000出头，所以全套配齐是需要5000多的。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砍掉所有专柜品牌的溢价，直接给到大家2折，仅需999就能带走3大正装，立省4000多元。今天下单再送精致的礼盒礼袋，节日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回复礼盒即可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这套兰蔻精纯三件套，自用是顶配护肤，送礼是顶级心意，趁渠道福利赶紧回复礼盒提前锁单，把专属的温柔和美好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给大家发福利，蔬果园马赛皂。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3000多万的家庭都在回购，口碑特别好。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内衣内裤除菌力强，专门清洁女性的内衣，写字汉字深层洗得干干净净，不添加磷，无荧光剂，不伤皮肤，不伤衣物，孕妇婴儿的衣服都能够安心使用。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同款6块，一共是606克，原价要55.9块。今天咱们私家车999车友专属福利，6块只要29.9块，立省26块钱。这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仅需24.9块，直接省下了31块钱，囤一次可以用上半年，平均一天只要1毛多钱。各位回复朋友，赶紧抢购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

0: 户端，
1: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 2.5 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充满爱意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选一套高端的护肤品，帮他留住好的状态，是最暖心的爱意告白。女性朋友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频繁的熬夜疲惫，脸上暗沉发黄，干涩松弛，其实这种情况单靠普通的水乳只能保湿，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所以呢，护肤一定要打组合拳。今天999推荐护肤界的顶流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作为贵妇圈的常年回购，众多的明星博主自用的王牌套装，它的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一套搞定全脸奢养级的抗老护肤。此刻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礼盒，锁定这一套高端奢宠护肤三件套，依托兰蔻高端精纯的经典配方，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搭配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妥妥的抗衰天花板，整套全部都是正装配齐，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提亮维稳，充分打开后续的吸收通道，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紧致面部的轮廓，淡化干纹细纹，牢牢锁住水分，锁住养分，20毫升的精纯眼霜，精准呵护眼周脆弱的肌肤，提拉淡纹，改善疲惫的倦容。兰蔻精纯呢是高端系列，一瓶精华水就要1000元起步，面霜则是要2000以上，眼霜也要1000出头，所以全套配齐是需要5000多的。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砍掉所有专柜品牌的溢价，直接给到大家2折，仅需999就能带走三大正装，立省4000多元。今天下单再送精致的礼盒礼袋，节日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回复礼盒即可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这套兰蔻精纯三件套，自用是顶配护肤，送礼是顶级心意，趁渠道福利赶紧回复礼盒提前锁单，把专属的温柔和美好带回家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今天给大家发福利，蔬果园马赛皂。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3000多万的家庭都在回购，口碑特别好。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内衣内裤除菌力强，专门清洁女性的内衣，写字汉字深层洗得干干净净，不添加磷，无荧光剂，不伤皮肤，不伤衣物，孕妇婴儿的衣服都能够安心使用。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同款6块，一共是606克，原价要55.9元。今天咱们私家车999车友专属福利，6块只要29.9元，立省26元。这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仅需24.9元，直接省下了31元，囤一次可以用上半年，平均一天只要1毛多钱。各位回复朋友，赶紧抢购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 D 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2.5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镶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

然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圈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给大家发福利，蔬果园马赛皂。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3000多万的家庭都在回购，口碑特别好。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内衣内裤除菌力强，专门清洁女性的内衣，写字汉字深层洗得干干净净，不添加磷，无荧光剂，不伤皮肤，不伤衣物，孕妇婴儿的衣服都能够安心使用。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同款6块，一共是606克，原价要55.9元。今天咱们私家车999车友专属福利，6块只要29.9元，立省26元。这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仅需24.9元，直接省下了31元，囤一次可以用上半年，平均一天只要1毛多钱。各位回复朋友，赶紧抢购了。福利6块只要29.9元，立省26元，这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仅需24.9元，直接省下了31元，囤一次可以用上半年，平均一天只要1毛多钱。各位回复朋友，赶紧抢购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2.5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

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呢，衣着轻薄，燥热沉闷，好看的穿搭只能修饰外表，而一瓶高级的香水就是身上看不见的高定衣衫。若有若无的贴肤的香气，自带温柔的滤镜，比妆容穿搭更能彰显独特的气质。马上就是520，还在纠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鲜花转瞬凋零，香水那是又走心又有氛围感的专属浪漫。999重磅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是公认的夏日大牌香天花板。它不是刺鼻的廉价的浓香，而是那种高级克制、慵懒松弛的温柔香气，自带女人独有的优雅和底气。此刻大家就可以回复香水来锁定这一份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把仪式感拉满的节日礼物。香调的层次格外的治愈，前调呢是清爽的柑橘开篇，像夏日的冰镇鲜橙，瞬间驱散燥热，干净通透。中调柔和了薰衣草和橙花，温柔淡雅，不刻意又不甜腻，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尾调的香草香温润醇厚，完美贴肤锁香，哪怕是夏天出汗也不会闷香发臭，全天持久留香，越闻越迷人，自带那种高级体香的质感。懂货的都知道 YSL 的专柜从来不降价，5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220元，常年无折扣。而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场宠粉专场，平台大额补贴直接达到2.5折，仅需299元，直降了900多，仅一顿火锅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大牌的正装，这个差价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各位速度回复香水来订货了。本次仅限520之前的限时补贴，库存极少，拍完立刻回调原价，没有补库存的机会了。下单呢就送品牌原装的礼盒礼袋，精致高级。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可以全程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520的仪式感，不用高价的堆砌，速度回复香水，抢限量的福利，把专属的浪漫带回家吧。

浪漫的520马上就要到了，充满爱意的礼物你准备好了吗？选一套高端的护肤品，帮他留住好的状态，是最暖心的爱意告白。女性朋友平时操心家事，忙碌工作，频繁的熬夜疲惫，脸上暗沉发黄，干涩松弛，其实这种情况单靠普通的水乳只能保湿，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所以呢，护肤一定要打组合拳。今天999推荐护肤界的顶流新版兰蔻精纯三件套，作为贵妇圈的常年回购，众多的明星博主自用的王牌套装，它的口碑和实力双双在线，一套搞定全脸奢养级的抗老护肤。此刻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礼盒，锁定这一套高端奢宠护肤三件套，依托兰蔻高端精纯的经典配方，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搭配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妥妥的抗衰天花板，整套全部都是正装配齐。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提亮维稳，充分打开后续的吸收通道。60毫升的清爽版精纯面霜，紧致面部的轮廓，淡化干纹细纹，牢牢锁住水分，锁住养分。20毫升的精纯眼霜，精准呵护眼周脆弱的肌肤，提拉淡纹，改善疲惫的倦容。兰蔻精纯呢是高端系列，一瓶精华水就要1000元起步，面霜则是要2000以上，眼霜也要1000出头，所以全套配齐是需要5000多的。今天999520大牌美妆专场放福利，砍掉所有专柜品牌的溢价，直接给到大家2折，仅需999就能带走3大正装，立省4000多元。今天下单再送精致的礼盒礼袋，节日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回复礼盒即可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这套兰蔻精纯三件套，自用是顶配护肤，送礼是顶级心意，趁渠道福利赶紧回复礼盒提前锁单，把专属的温柔和美好带回家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今天给大家发福利，蔬果园马赛皂。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3000多万的家庭都在回购，口碑特别好。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内衣内裤除菌力强，专门清洁女性的内衣，写字汉字深层洗得干干净净，不添加磷，无荧光剂，不伤皮肤，不伤衣物，孕妇婴儿的衣服都能够安心使用。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同款6块，一共是606克，原价要55.9元。今天咱们私家车999车友专属福利，6块只要29.9元，立省26元。这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仅需24.9元，直接省下了31元，囤一次可以用上半年，平均一天只要1毛多钱。各位回复朋友，赶紧抢购了。

0: 车999提醒您，
1: 零点钟升起，子时过半，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月光伴归途，晚归的通勤人一路平安，马年安睡，万事顺意。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难免还是会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4: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3: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4: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3: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4: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3: 等候一声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马上就是520了，嘴上说仪式感不重要，但是心里却偷偷羡慕别人有花有蒜，有人用心关爱。其实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节日的小惊喜就是幸福生活的调味剂。一件用心的礼物能帮助情侣两口子增进感情，缓解生活的压力和辛苦，所以有心的男士们抓紧时间给爱人准备礼物了。520送花不实用，送吃穿不够浪漫，一件精致的钻石首饰绝对是所有女生的心头好，一准送到心坎里。今天999给车友们带来劲爆520节礼大单品，珠宝级的抹桑钻。这可是我们999团队小伙伴亲自溯源广东一线源头大厂，出口50多个国家的抹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地色，净度做到 VVS， 妥妥的珠宝级别。关键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抹桑钻。为了给大家选品，主持人和选品团队的小伙伴亲自把关，严防锆石冒充抹桑钻，保证正品，把市场上的明星爆款、大牌同款锁定了200单的库存，有需要的抓紧来抢了，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我们先说价格，因为是源头工厂发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今天咱们全部百姓价拿到手。接下来的几个爆款您仔细听，平时都是明星同款，今天只要专柜同等品质的2.5折，而且买一件立减100，买2件立减200。着急的朋友可以回复钻石进入链接模式，边看边听。首先带来的是经典一克拉系列，每一颗耳钉的抹桑钻50分， S925 银的6爪镶嵌，折后再领券下单只要139。经典永不过时，简单又不张扬，是职场精英的必备。 还有一克拉项链，经典的六爪镶嵌，送 S925 的银链，只要159，日常佩戴任何衣服都百搭。还有一克拉的戒指 S925 银四爪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主钻，抬手之间钻光通透闪耀，握笔写字都有动力，以及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疯抢，一上线就卖疯了的小方糖系列。某东来一上架就被抢空的爆款，经常排队都买不到。今天我们跟大家争取来100单的福利价，同样是2.5折，领券再减100。一克拉的小方糖钻戒 S925 银镶嵌，只要199。一克拉的小方糖耳环，两颗钻石总重一克拉 ，S925 的银镶嵌只需要269，以及我自己都在下单的同款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送 S925 的银链只要299，方形的切割更有个性，更闪耀。小众高级可以单独买，成套买呢，一共3克拉，还不到800块钱，搭配职业装 T 恤裙子都能够画龙点睛。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大牌同款系列，比如说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是最近超火的明星猪猪孙俪的同款，券后价只需要259。还有0.5克拉的满钻钥匙吊坠，送 S925 银链，蒂某尼的大牌同款造型，只需要389，都不到大牌的零头。我们所有的莫桑钻均为 S925 银镶嵌，颜色达到地色，净度呢达到了 VVS 珠宝级别，配国检的权威证书发货，支持复检，假一赔三，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即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妥妥的有仪式感。赶紧回复钻石抢购，赶上520爆款热卖，库存十分有限，礼物提前准备，回复钻石，把情绪价值和性价比拿到手中吧。
5: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的播客。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的05后大学生好像开始疯抢一些咱们小时候用的老手机了？
7: 对呀，我最近刷短视频刷到好多人都在晒诺基亚 N8， 我印象里这都是10几年前的旗舰机了，没想到现在二手市场还挺火。
6: 可不是吗，我特意查了一下，现在二手 N8 的价格大概在100到170块钱之间，跟当年刚发售的时候比简直是白菜价，当年它可是高端旗舰，定价都快5000块了。
7: 这么便宜，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年轻人这么追捧？
6: 我先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叫如舟的摄影爱好者，去年10月花110块钱买了台 N8， 他本来是想买 CCD 相机的，结果眼睁睁看着 CCD 价格从3000块涨到5-6千，实在下不去手，就转买 N8 当平替。
7: 哇， CCD 涨价涨得这么夸张，我记得前两年 CCD 也就200-300块钱。
6: 没错，还有一个叫落水天的剪辑师，从高中就开始收集 CCD， 他亲眼看到佳能 CCD 从200多块涨到快2000，翻了快10倍，后来他也转头买 N8， 半年就买了6台，自己用还送朋友。
7: 看来 N8 确实成了 CCD 的性价比之选。那 N8 的拍照效果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6: 它是全球第一款配备1200万像素卡尔蔡司镜头的手机，还有个氙气闪光灯，这在当年可是顶配。虽然现在看像素不高，但拍出来的照片有那种老相机的质感，噪点模糊感加上鲜艳的色彩，特别有氛围。
7: 我懂了，这种感觉跟现在的智能手机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手机拍照都太锐化了，人像皮肤拍得假白假白的，一点不真实。
6: 对啊，这也是年轻人喜欢老设备的原因之一，他们开始追求那种活人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有个叫杰尼的新闻专业学生就说，老设备的闪光灯效果特别好，拍出来的照片有温度，不像现在的照片每个人都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7: 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审美转向，以前大家都追求标准化的美感，现在年轻人开始迷恋独特的氛围和质感，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不完美，但那种不完美反而成了优点。
6: 没错，这种不完美恰恰是现在年轻人想要的，他们把老设备拍出来的风格叫做梦和氛围，就是那种带着点朦胧模糊的感觉，像在梦里一样。就像咱们小时候家里旧相册里的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每次看都觉得特别有回忆感。
7: 我家里也有旧相册，每次翻的时候都觉得那时候的照片虽然像素不高，但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真实，不像现在拍照前要摆半天姿势， 拍完还要修半天图，反而失去了那种自然的感觉。
6: 你说的太对了，有个叫乔乔的女生正在备考纪录片专业研究生，她经常去旧货市场淘老设备，她用超八毫米相机拍短片，每分钟成本就要400块钱，但她觉得这种复古的质感是数码设备无法替代的，她把这种风格叫做复古未来主义，就是用老设备拍出带有未来感的画面。
7: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除了拍照效果，年轻人喜欢老设备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6: 当然有了，淘古早机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年轻人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淘到的老设备，交流使用心得。就像如周，他把 N8 拍的照片发到网上，获得了7.7万点赞，后来还把手机转手给了一个高中生网友。这种分享和交流让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7: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统一化秩序的反抗。现在我们的生活被算法包围，刷短视频、看推送都是算法给我们推荐的内容。年轻人用老设备拍照，其实就是想摆脱算法的预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生活。
6: 你说的太深刻了，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标准化的东西，上学要按成绩排名，上班要按 KPI 考核，就连拍照都要按照网红模板来。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来找回那种本真的感觉，驱除身上的班味儿。
7: 对呀，我还记得那句话，记忆总是模糊的，青春总是朦胧的。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正好符合我们对青春的记忆，那种模糊感和噪点反而让照片更有温度，更能唤起我们的回忆。
6: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本雅明说的光晕和灵晕，老设备因为使用过，有了时间的痕迹，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带有一种独特的光晕，这种感觉是用软件模拟不出来的，就像老照片的泛黄是时间赋予的独特质感。
7: 没错，软件可以模拟出老照片的效果，但那种真实的时间痕迹是模拟不出来的。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也是在追求那种真实的灵韵。
6: 不过老设备也不是完美的，比如 N8 的氙气闪光灯就很容易故障，而且现在很多软件都不支持了，只能用来拍照或者打电话，但年轻人好像并不在意这些，他们反而觉得这种粗糙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
7: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审美上的返璞归真。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本真的东西。年轻人用老设备其实是在寻找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
6: 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用诺基亚手机拍照，虽然像素不高，但每次按下快门的瞬间都会特别期待看到照片的样子，那种等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现在的手机拍照虽然方便，但那种期待感好像越来越少了。
7: 没错，现在的手机拍照都是实时预览，按下快门就能看到照片，少了那种惊喜感。而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可能是模糊的光斑，也可能是过度曝光的色彩，这些反而成了照片的亮点。
6: 其实这种审美转向也反映了年轻人的代际变化。05后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数字化的环境里，他们见多了高清完美的画面，反而开始怀念那种不完美的真实感。他们不想再被标准化的审美绑架，而是想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
7: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好事，说明年轻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选择，不再盲目跟风。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表达自己的态度，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6: 没错，就像乔乔说的，他用超八毫米相机拍短片，虽然成本很高，但他觉得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因为他拍出来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带有自己的情感和温度。
7: 我突然想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喜欢复古的东西，不仅是老手机，还有复古的衣服、复古的音乐、复古的电影，这其实也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对简单生活的向往。
6: 对呀，我们这代人小时候虽然物质条件不如现在，但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一部手机，一张照片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现在的年轻人物质条件好了，但压力也大了，他们通过复古的方式来寻找那种简单的快乐。
7: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反思。我们每天都在追求效率和完美，但有时候不完美反而能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有瑕疵，但那种瑕疵恰恰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6: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试试用老设备拍拍照，感受一下那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现在二手市场还能不能淘到好用的 N8？
7: 应该可以，我之前在二手平台上看到很多人在卖，不过要注意老设备可能会有一些故障，比如电池不耐用、闪光灯坏了之类的， 但只要能拍照，其实就足够了。
6: 对呀，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完美的设备，而是那种真实的感觉。
5: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8: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5: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播客大玩家，
4: 欢迎继续收听。
6: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年轻人租房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大家租房都想找那种拎包入住的精装房，直接搬进去就能住，省心省力。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反而开始主动找那种空房，甚至是毛坯房，自己动手爆改，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7: 是啊，我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的，他们宁愿多花点时间和精力，也不想租那种千篇一律的精装房，就想把自己住的地方弄得特别一点，有自己的风格。
6: 没错，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了。最近我看到一份2025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里面说全国租房人口都快2.6亿了，一线城市租房的人更是占了一半左右。这么大的租房群体，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多样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有个地方住了。
7: 2.6亿，这数字也太庞大了吧，难怪现在租房市场的变化这么明显。那这些年轻人放着现成的精装房不住，非要选空房搞改造，到底是图啥呢？
6: 我觉得首先就是追求个性化吧。精装房虽然省事儿，但装修风格都差不多，就像那种连锁酒店的房间，住久了总觉得少点什么。而空房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想装成 ins 风、复古风还是极简风都随你。就像有个叫小程的年轻人，他从40平米的两房搬进了125平米的三房江景房，月租从1000多涨到了3500块。他就说看中的就是窗外的江景和房子的消防安全，而且空房可以自己慢慢折腾，把它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7: 为了江景多花这么多钱，看来他是真的很在意居住环境啊。而且自己改造的话，确实能把房间弄得更贴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6: 还有一个叫黄哥的自由设计师，从福建搬到东莞，租了个80平米的三居室，月租2300块。他就特别注重阳光和自然景观，选这个房子就是因为采光好，周围环境也不错。作为设计师，他肯定更能把这个空房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住起来也更舒服。
7: 设计师改造房子，那效果肯定差不了。不过改造房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像那种老房子，说不定还要重新做水电什么的，费时又费钱。
6: 没错，就有个叫小汤的金融从业者，花了8万块，用了4个月时间，改造了一个22平米的城中村老房，不仅重做了水电，还融入了很多智能设备，比如智能门锁、智能灯光这些。虽然花了不少钱和精力，但他说住在自己亲手改造的房子里，那种满足感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而且改造后的房子，无论是安全性还是舒适度，都提升了不少。
7: 8万改造22平米的房子，这投入也不小啊。不过想想，每天住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小窝里，确实挺幸福的。除了为了自己住的舒服，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6: 当然有，还有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宠物。就像小东，他是深圳城中村的租客，从合租的 loft 搬到了独立空间，就是为了给猫更好的生活环境。他还持续优化居住环境，给猫布置了专门的玩耍区域，让猫能在房间里自由活动。还有个叫吴越的深圳租客，从13平米的单间换到30平米的一室一厅，也是为了让猫有更大的空间。他还用心装点每个角落，把房间弄得温馨又可爱。
7: 现在年轻人对宠物是真的好，为了猫都愿意换房子改房子。不过这也说明大家越来越把租房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了，而不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6: 你说的太对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居住丰容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动物丰容，就是通过改善居住条件和主动创造来促进身心健康。放在租房上，就是我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个住处，而是主动去改造它，让它更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在有限的物理空间里拓展自己的心灵边界。
7: 居住丰容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没有房子的所有权，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有归属感的家园。
6: 没错，核心观点就是家的感觉不是来自对房子的所有权，而是来自日常的营造和投入。很多年轻人租房可能会觉得这房子不是自己的，没必要花太多心思，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就算是租来的房子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花点时间和精力把它改造得更舒适更有温度，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缓解压力，治愈自己。
7: 我觉得这种观念的转变挺好的，说明大家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需求了。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房子是不是自己的，现在更关注住在里面开不开心，舒不舒服。
6: 是啊，而且改造房子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也会学会解决各种问题，比如怎么选材料，怎么跟工人沟通，这些经历都会让你变得更独立，更有成就感。
7: 没错，就像很多人在改造房子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动手能力，也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改造经验。
6: 对，现在网上有很多租房改造的社群和论坛，大家会分享自己的改造案例经验和心得，互相鼓励和帮助，这种氛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尝试改造自己的出租屋，把租房生活过得更精彩。
7: 看来租房爆改不只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我们可能暂时买不起房子，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租来的房子变成温暖的家。
6: 没错，其实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最重要的是住在里面的人开心舒服。租房爆改就是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真的挺值得点赞的。
7: 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能在租来的房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不一样的滋味。
6: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年轻人租房爆改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如果你也有租房改造的经历，或者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

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宇，解锁更多精彩内容。重磅好消息，全网断货的雅诗兰黛五件套至尊礼盒限时补货上线了。520浪漫的节日，无论是送给最爱的人，还是留给独一无二的自己，都能承包整个初夏的精致和浪漫。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干燥暗沉，细纹悄悄滋生，熬夜浮肿发黄，护肤从来都不是单一功课。想要通透紧致的恋爱肌，清洁补水修护抗衰一站式配齐才是关键。这款集齐品牌五大王牌单品，完美适配了换季的肌肤，全方位呵护娇嫩的肤质。此刻就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顶奢级的福利。您听好，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公认的精华标杆，修护打底，提亮肤色，去暗沉。75毫升智颜面霜，提拉紧致。15毫升的小棕瓶抗蓝光眼霜，焕亮眼周的状态。200毫升一大瓶的原生液，润透肌底进行修护。还有150毫升的洁面乳，温和洁净，肤质通透还不紧绷。这一套用下来，从洁面打底到修护抗老，无缝衔接，皮肤水润透亮，细腻紧致，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不管是情侣约会，日常出行，自带一个好气色，妥妥的氛围感女神。马上回复大牌，跟着我们买，有好价。时机不等人，库存有限，售完即止。和您算笔账啊，单是那瓶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平时的专柜价就要1000多，今天我们999520返场的福利，五件套只要799，平均一件才100多块钱，没有道理不囤。添加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只要794元。速度回复大牌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520送礼，1000元的预算，我们送出5000的体面，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既懂行又舍得。速度回复大牌，抓紧抢单了。

五月立夏一过，你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太阳不再是那个温柔的季节限定，风也渐渐带着温热的气息，这个时候我们的护肤品也该换换季了。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直接划重点，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三个理由。第一，上脸的肤感绝了，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成分真的硬核，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都能牢牢帮你锁住肌肤的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而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即刻锁定了。

0: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播客大玩家，
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那个最近被网友调侃成塑料衣的聚酯纤维。哎，你发现没，这玩意儿以前叫的确良的时候，那可是身份的象征啊，怎么现在突然就口碑翻车了？
6: 对啊对啊，我小时候还穿过的确良衬衫呢，当时觉得特别挺阔，不容易皱。现在倒好，一提到聚酯纤维，大家都联想到塑料瓶，说什么古人穿绫罗绸缎，今人穿塑料瓶过冬，这反差也太大了吧。
5: 可不是吗，我看微博上还有人自嘲说，今天穿的是雪碧还是芬达，把不同颜色的聚酯纤维衣服和饮料瓶对应，你说这都是哪来的说法啊？
6: 我觉得主要是几个原因吧。首先就是静电问题，尤其是北方冬天干燥，穿聚酯纤维的衣服脱下来的时候噼里啪啦的，跟放电似的。我朋友还说他现在开门前都得先用钥匙碰一下门把手，不然准被电到。
5: 这个我太有体会了，上次我穿了件聚酯纤维的毛衣，脱下来的时候头发都竖起来了，跟个刺猬似的。不过话说回来，静电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6: 其实静电本身对人体没什么伤害，就是感觉不太舒服，但关键是大家把它和塑料瓶做衣服的说法联系起来了，觉得穿着垃圾回收料做的衣服心里肯定膈应啊。
5: 哦对了，我还看到有人说聚酯纤维会释放微塑料进入血液，吓得我赶紧把身上的聚酯纤维外套脱了，后来才知道这根本没科学依据，都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流量瞎编的。
6: 是啊，现在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人听风就是雨。其实聚酯纤维和塑料瓶虽然都是 PET 材料，但它们的分子量和结晶度完全不同，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而且正规厂家生产的聚酯纤维衣服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安全得很。
5: 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聚酯纤维有这么大的偏见呢？我觉得可能是唯天然论在作祟吧，总觉得天然纤维就比合成纤维好。
6: 你说的没错，其实经过改良的聚酯纤维在保暖性和耐用性上都有很大优势，而且现在很多品牌都在用再生聚酯纤维做衣服，既环保又实用。比如 Patagonia， 他们89%的聚酯纤维都来自回收材料呢。
5: 哦，这个我知道。还有优衣库，他们的再生聚酯纤维产品比原生材料还贵10%，就是为了响应环保政策。不过话说回来，你觉得这场口碑危机对聚酯纤维行业会有什么影响吗？
6: 我觉得短期来看肯定会有一些冲击，但长期来说是好事儿，因为这会促使行业进行技术创新，比如开发更吸湿、更抗静电的聚酯纤维产品，而且也能让消费者更理性地看待合成纤维，打破天然即优越的迷思。
5: 对，其实任何材料都有它的优缺点，关键是看怎么用。就像专家说的，选购的时候只要关注安全类别、再生标识和 GRS 认证这些关键信息，就能买到既安全又环保的产品。
6: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场风波也反映了大家对材料科学认知的不足。 聚酯纤维说不定能重新赢得大家的认可呢。毕竟它可是占了全球合成纤维总量的74%，这么重要的材料肯定不会就这么被塑料衣这个标签打败的。
5: 哈哈，希望如此吧。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你对聚酯纤维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咱们下期再见。
6: 再见啦。
1: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宇制作播出，
2: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宇，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今天的重磅福利来了，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大牌，全网人气超高，口碑超好。为啥一定要入手？第一，它的香味绝了，清新淡雅的高山茶香，高级又治愈，洗手自带自然的清香。第二呢，99.9%除菌抑菌，添加天然的椰油保湿配方，温和亲肤，洗完手水润不紧绷。第三呢，按压就是绵密的泡沫，清洁力在线，油污灰尘随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装，平时要39.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仅需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需要24.9元，直接能省下15元，三大瓶够用大半年，全家老小都能用，每天才花3毛钱，大牌品质我们闭眼囤，各位回复朋友抓紧抢了。